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9:37，假日直通车呢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在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出行在哪里了呢？那有很多朋友说，去外地旅行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是对于一些自驾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个车停在哪里，这是大家关心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在国庆假期到来的这个时刻，在我省的很多地方都推出了一些停车免费、景区打折等等一些优惠的政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大家呢也整理来汇总一下，就是涵盖停车优惠、门票减免以及开放时间的一个调整，也帮助大家合理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啊。那首先我们关注到的就是在大同这边，在大同市的平城区部分机关和中小学的停车场，在国庆节期间的时候呢是向社会的免费来开放的。那么大家如果说去云冈石窟这边去游玩的话，国庆期间停车免费，一共是8000多个停车位供大家来进行停放啊。那么在新州市呢，是新州市它的这个府西范围当中所有的智慧停车路内的临时停车泊位实行的也是免费停放。那停放的这个时间呢，是从10月1号的8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0月8号的8时。那么在太原这边要告诉大家了，就是泰山加植物园，泰山新增了是1134个泊位，私家车需要停场之后呢，换成免费的接驳公交上山停车场，距离植物园仅仅是有50米啊。那么不过去晋祠的一些朋友也要注意了，在晋祠这边呢新增了2处停车场，一共是有900个车位，景区周边有交警还有志愿者会引导大家来进行停车的。那在晋中这边，在国庆期间，平遥古城临时呢增设了有7处免费停车场，免费的停放时间是从9月30号18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0月7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长治这边面向社会免费停放是有103家单位内部的停车场错时停放车辆，节假日呢为全天24小时，并且呢是必须在节假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晨的7点之前呢来进行驶离。那么开放的这个对象呢，就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家用非营运车辆可以来免费停车啊。那么在长治这边呢是有103家单位内部呢是停车场错时停放车位的。那在我们临汾，在我们临汾市的窑都区范围内，所有的智慧停车路内的临时停车泊车实行的也是免费停放。那么免费停放的时间是从9月23号开始，

一直呢会持续到10月8号的24时。那么在运城这边呢，运城市的静态交通运营有限公司直属运营的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那免费对象就是外地游客，也就是说非 GM 号牌的这个车辆，免费停放的时间是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4时。那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在部分城市当中免费停车的一个情况，包括景区打折等等一些惠民的一些措施啊。那么大家还想了解哪里的，也可以通过平台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上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FM9460357 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热线呢你也可以拨打2013946 2014946。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孙楠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追寻》，这也是平台当中和你一样的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点播的一首歌曲啊。

0: 题还不需要回答。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二声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剑，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上车，前面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

0: 3167-3168888，营销中心姚沟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香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香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是的，听说现在这大学的教室里挤满了各种工科班的学生啊，大学的专业也真的是越来越实用了。
5: 嘲笑范进，理解范进，再到想成为范进的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不断的上升。
0: 是，当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啊，这手揣着加速贬值的学历文凭，面对就业市场上动不动就裁员广进的这个企业，选择转身离开校招现场，走上范进科举老路的，现在真的不在少数啊。
5: 是的，进军体制内吃上公家饭的这个共同思想，也就催生了目前空前规模的考公大军。也就是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当什么中公、华图和粉笔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考公机构在培训市场里面逐渐的攻城略地、扭亏为盈的时候，嗅到商机的高校们，这不是大家也做好了准备，都想来分一杯羹。
0: 哎，一门闻所未闻的专业，公务员微专业啊，就这样在这个象牙塔内悄然诞生了。曾经的大学只用设三个专业，考研、考公和就业，怎么就要幻想成真了呢？
5: 如果说90年代的关键词是下海经商，那么属于目前这一届年轻人的标签应该就是上岸考公。
0: 虽然说啊，这人生海海，但是上岸好过下海。领悟到这个道理的，不只是想趁着新手保护期尽快进入体制内的应届生，还有一项看似不谙世事却开启了公务员微专业的高校。
5: 不同于面对高校高考招生的专业，这个有名无实的微专业光冠有专业的名头，本质上呢，它只是一组选修课，不属于学历教育，学成之后呢，也没有学位证。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高校里搞微专业，往往只需要学院向学校进行一下申报，哎，也不用走什么教育局的重重审批，就可以过关了。
5: 是，大家应该都有所体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是一个清北硕博都要去竞争街道办公务员的年代。那很多高校呢，为了迎合广大学生的需要，哎，这就设置了一个快速通道，直接开办起公务员微专业，再正常不过了。就这把操作，我觉得双击六道飞起。
0: 是，我看到这有的大学啊，更早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打响了第一枪了，设立了公务员知识与技能的微专业。
5: 我们看 看到从2020年起呢，有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公务员微专业，像涉及到这个专业的熟悉的大学有黑龙江大学、江汉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福建理工大学、西安翻译学院、西南大学，还有郑州西亚斯学院、广东金融学院、东北石油大学，还有湖北大学、湖北经济学院、三峡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扬州大学，还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等等等。
0: 哎，其实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那接着目前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大概有31所高校啊开设了和公务员能力培养相关的一些微专业。那其中呢，光是在2024年就有20所高校开设了这一微专业啊。
5: 是的，而且我看了一下这数据，其中不乏有一些211院校。你看2023年西南大学，我们熟悉的院校啊，就曾因为开设公务能力与公务员文化素养微专业，当时被很多网友调侃，怎么说呢，说哎呀，走考公培训的路让机构无路可走。

0: 蓝宇心理健康，还有结构化面试、公务员制度、智慧政府与大数据治理，包括还有申论、公文写作、数字领导力以及地方政府学等等等等。
1: 哎呀，真的是面面俱到啊！我看到啊，这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课程，甚至还包括了公务接待表达规范、公务交流中的微表情识读与管理等等这些内容。
0: 好细节呀。
1: 哎，说不定啊，这学成归来再看到如何把四杯水分给五个领导的心眼子测试，你也能拥有山东 IP 网友们的标准答案。从此告别我来晚了自罚四杯的低情商回答。
0: 你看教授的内容类似，考公培训机构也有自己的平替文学，比起这个市面上动辄过万的培训班价格，在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的学校里啊，超过一半的这个学校学费都是低于2000块钱的。
1: 你看这亲民的其实不只是在价格，更有学校大开绿灯，将报名的门槛呢降到了大一呀。当你觉得在大三上备考就已经算是弯道超车、快人一步，殊不知竞争对手人家早在大一的时候就卷进了学校的考公培训班。
0: 幸运的是，当报国无门的时候，也能安慰自己，人家是科班出身，打不过学院派倒也正常。
1: 哎，这高校啊，争先开设着公务员微专业，这招看似挺魔幻的，但其实也是不得已的自救。
0: 嗯。近些年来，多数高校的毕业去向落实率逐年在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就以2024年新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的20所高校为例，你看2021年到2023年之间呢，仅有湖北大学及天津商业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在不断升高，更多学校面对的是落实率一路在走低的困境。
1: 哎，对于那些没有选择去向的毕业生，那其实研究就发现啊，这个近四分之一的2023届待就业本科生在准备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开招录考试，而且五年来这一群体占毕业生总人数的比例就翻了，有一番还多。
0: 是的，已经毕业的人尚且还都在心心念念着要考公啊，初出茅庐的应届毕业生那更是一样，一出来就考公。
1: 是，我们看到大学生就业率调研报告，近五届的求职毕业生当中，期望进入国家机关的人数占比是不断的上升。
0: 是的，在2020届啊，我们也是举个例子，希望就职于国家机关的毕业生呢，当时是只占5.6%，吸引力甚至是不敌一些民营企业。那到了2024年那一届，这个比例就直接跃升到了14.7%，成为了毕业生心目当中仅次于国有企业的第二热门选择。
1: 那不得不说啊，这个排序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我们分别是进行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这样的相对调查，而占比较高的是国有企业，其次目前最高的就是国家机关了。
0: 嗯，从前的360行，行行出状元，到现在怎么就变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考公高？
1: 哎，对于现在这种考公热，您是怎么看待的呢？您上大学的时候又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看的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来看大家对于这个现在考公热是怎么看的。卢卡他说了，考公务员创造社会价值，简直完美啊。
1: 还有人 Coco 他说了，上岸率太低啊，就那个中公教育不是都赔不起了吗？
0: 哎，还有中国飞侠他说了，行政管理专业的青春版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不错的。安道尔说了，说十年前呢，刚毕业那会儿，南方的大学毕业生都是以进外资企业、进互联网大厂进各行各业的头部企业为荣。那个时候就有北方大学考公大军占领学校食堂复习的新闻。现在啊，这个社会风气变了，南方也是如此。
0: 嗯，还有明日香他说，难道大家不知道一个专业叫做行政管理吗？
1: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详细解析一下，如果你刚好是这个专业，你大学学习的内容是不是就刚好和考公挂上钩了呢？现在你又从事着什么职业？
0: 我看到这个关于行政管理的朋友还挺多的。你像这个如雪他就说了，他说行政管理的表是第一次考事业编啊，裸考我考了75分。
1: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0: 还有这李他就说了，说拆分专业老师再就业是吗？就说这原来教行政管理的现在已经再就业了是吧，老师也是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春啊。
1: 还有回忆他说了，这就像是手机行业一样，苹果手机和其他手机，大学专业也一样，公务员专业和非公务员专业。
0: 再来看一下，这是万意义他说了，嘲笑范进，理解范进，想成为范进。真的说得太对了，当代人想活得好走得开确实得如此。
1: 子不语他说挺好的，总好过大学四年就只有文凭。
0: 默默他说了，也挺好的呀，收费不高的话还能帮学生省点钱呢。
1: 其实大家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你看我们说过去从前那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再往后的话有很多人争相下海，再往后呢有很多人争相进入到外资企业，再往后很多的大学毕业生都希望能够走进大厂。而到了现如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呢？
0: 对呀，你看从2020年其实就已经这个希望就职于国家机关的毕业生占比5.6%了，而现在一跃成为了14.7%，成为了毕业生心目当中仅次于国有企业的第二热门选择。其实还有一项针对于中国地质大学报考公务员的毕业生的一个调查哈，有25.15%的大学生选择报考公务员，是因为觉得工作福利挺好的，而且还挺轻松的。
1: 其次呢，就是能够获得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毕业生报考公务员都有哪些原因。刚说到了啊，说这工作轻松福利好，这占据了25%，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占据了18%，另外一大项是关于父母的期望，占据了14%多。那么还有一种原因也占据了比较大的比例，就是工作比较难找，也是主要报考公务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占据了14%。另外12%的原因呢是实现人生追求，11%的原因是直接为国家做贡献。
0: 那毕竟考上公务员吃的就是公粮了，
1: 没错，
0: 工资社保公积金啊一样不会落下，与之对应的007优化大小周至少呢好过体制外吧。这工资虽然不高，但胜在稳定啊，不至于这个月可能还月薪过万，下个月就随时被裁，也不至于端着铁饭碗却连饭都吃不起。
1: 怎么说呢，你看啊，在这个社会地位方面好像公务员早就已经是天花板了。我们就拿婚恋市场来说，虽然编制不通过结婚证传播，但是相亲角有一句话说，只要你说是自己是体制内的就能够获得优先择偶权，不亚于是有车有房年薪百万。
0: 对的啊，那家长呢对于公务员的偏爱呢也把不考公捧成为了新时代的三不孝之首。
1: 近15%的毕业生都说啊是在父母的期望之下报考公务员的。那相比较之下呢，纯粹因为想给国家做贡献而报考的毕业生占比并不多。
0: 在各种 buff 的叠加之下呀，这考公进入到体制内成为了这届年轻人的一种执念，也成为了他们在大学乃至 离开大学之后依旧要上的必修课。
1: 嗯，
0: 毕竟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已经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了
1: 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网民们的一个热络的评论。那渴望上岸成功，端起铁饭碗啃过后半生，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挤破头也要进入到体制内这座围城。就这样，目前的公务员考试竞争可以说是愈发的激烈，从近几年来不断飙升的国考报名人数大家可见一斑。
0: 哎，我看到在这个2025国考一共有341.6万的考生通过资格的审核，平均招录比为86:1，最终呢只会有3.97万个幸运儿会上岸。
1: 嗯，举例说明联络部的一个岗位啊，报录比甚至是达到了惊人的16702:1。
0: 哇，
1: 也就是说这个浩浩荡荡的备考大军当中陪跑的是剩下10000多人的结局。
0: 是啊，从这个2018年开始，国考的招录比就一直是大于50:1。
1: 嗯，
0: 这意味着每年最多啊只有2%的考生能成功的跨越国考这座狭窄的独木桥。
1: 对，这样的竞争直到现在可以说是愈演愈烈的一个状态，并没有冷却啊。都知道现如今这公务员是香饽饽，但是呢考公上岸依旧是难如登天，挑灯夜战奋力一搏所换来的很大可能很大几率就是明年再战。
0: 有一份数据显示，2023年国考的最终录取率仅为1.5%，而根据此前一份统计来看，考生如果没有参加专项辅导复习12个月以上，国考的通过率也只有1.41%。
1: 复习12个月以上啊，朋友们，现如今应届生争抢的上岸好像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我们呢根据学校层级随机抽取了12所高校，发现啊本科毕业就能够直接就职于党政机关的那只有少数的佼佼者。相比于曾几何时那些年，2021届有不少学校毕业生直接就职于党政机关的比例上升，但是严峻的现实还是横亘在每一个学校面前。除了你像北京外国语大学啊，其他院校在2022届本科生在党政机关的就业占比都是低于10%的，那二本院校呢更是难以突破3%。
0: 而高校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真的能让学生离上岸的梦想更近一些吗？我们就以黑龙江大学为例吧，在2020年啊开设了公务员微专业之后，本科生就业率从2022年的86.03%升到了2023年的89.25%，同期呢就职于党政机关的本科生占比也增加了1.92%。那数据有所好转，但这也和黑龙江大学公考报考人数的变动有一定的关系，连不上岸包退款的协议班都会深陷退款风波，那考公辅导机构尚且都打不了包票，这上一门公务员微专业100%上岸更是无法保证吧。
1: 哎呀，即便如此，为了不让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沦为昂贵的沉没成本，现如今很多的孔乙己们没办法，就只能走上考公这条路了。
0: 那大家也来聊一聊吧，看看你对考公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看法呢？你在上大学的时候考的又是什么样的专业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民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限。

0: 救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考公热啊，现在这各大学的这个专业真的是出的非常的，应该说是体察民心呢。但是现在也确实是有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当代大学生还没毕业呢，这专业先没了
6: 啊！大学里消失的专业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这现如今的大学生恐惧的事儿只多不少，考试考不过，实习被拒绝，工作太难找。那如果要评选出之最，那还得就要数张小白刚提到的，人没毕业，这在读的专业先没了，自己惨成最后一届。
5: 哎，前不久啊，不少这个高校都传来了专业下线的消息，像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至少20余所高校扎堆宣布撤销专业，名单涉及有财政学、汉语言、酒店管理等各类型的专业。
6: 是的，包括前段时间呢，教育部还公布了年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那显示呢，本科招生要撤销1670个专业，数量呢更是创历史之最。
5: 这高校为什么大规模的撤销专业呢？又是哪些专业在兴起，哪些专业被打入了冷宫呢？
6: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一到每年的高考志愿季，诸如像文科专业都是服务业，总结就是一个舔字
5: 啊，
6: 还有说学新闻打断腿，这样出格的言论总是会一次次的登上热搜。
5: 甭管是高考毕业生，还是为孩子们前途操碎心的家长，又或者是毕业多年的职场打工人，总免不了啊听到哪个专业前景好，铁饭碗，哪个专业又成了新天坑。
6: 这样的讨论折射在现如今的大学身上，恰巧是说明了专业的频繁调整。哎，这从来都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儿。
5: 哎，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每年的高校都在一边裁撤已经略显过时跟不上发展的专业，一边呢又追潮流赶时髦，新增当下风头最盛的专业，抢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6: 我们看到有一份调查统计了过去10年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我们发现近10年间全国高校本科新增专业累计多达19994个，撤销专业5275个。
5: 哎，这其中呢，高校本科新增专业数量相对平稳，每年呢在2000个上下浮动，但同时呢，撤销专业的数量从2020年来屡创新高。
6: 是的，如果仔细看这些变动的专业分属于什么学科大类，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新增和撤销最多的大部分都是工学类专业。
5: 我看到啊，从2019年到2022年，这工学在4年内新增和裁撤的专业数量占到了整体的42.7%和31.5%。
6: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各位能够喊得出名字的，像一些传统工学专业，你像建筑学、交通运输、生物工程，这些都纷纷下场，取而代之的是名字里要加上智能、智慧之后摇身一变的新工学专业。
5: 比如说车辆工程专业虽然被撤销了，但却又新登场了一个智能车辆工程专业。
6: 哎，因为工学在新增专业中的数量占比远高于撤销专业，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工学类专业的数量在整个高校专业的占比还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那呈现同样趋势的还有经济学和教育学。
5: 相比之下呢，农学、医学、历史学、哲学就佛系多了，无论是新增还是撤销，占比变化都不大。历史学 医学和哲学在近十年的撤销数量更是少到了仅为个位数。
6: 那之所以会有这种趋势，一方面首先就是因为工学类专业它本身细分的专业门类就更多，相比较其他的专业大类，它的可调整空间会更大一些。你看，根据某一年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工学大类下有着277个专业，是远多于其他学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父母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学理科。
5: 是，另外一方面呢，工学类专业在就业上的亮眼表现也让其在专业调整当中更受青睐。那根据一项研究发现呢，像2023年吧，本科生毕业之后半年后月收入前10的专业其实都是工学类的。
6: 虽然学科门类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潮涨潮落之间，真正决定每一个学生未来到底要流向何方的，那还得是具体专业的新增和裁撤。
5: 以2023年为例吧，新增数量最多的专业并不是眼下最热隔三差五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的人工智能，而是数字经济。
6: 为什么呢？
5: 增设该专业的院校呢，大概有80所，远超过第二名智能建造专业的46所和人工智能专业的38所，
6: 这个数据真的很厉害了。
5: 那到底为什么呢？其实说到数字经济，你可能会觉得它看不见又摸不着。
6: 是呀，
5: 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呢，早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啊纵横交织。你看，小到外卖点餐，你得扫码付款，对吧？大到医疗、教育、交通未来的变革，所以才需要培养大量的相关的人才啊！
6: 你说的，我现在都想要去学一下数字经济了。那我们说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参考一下南京大学的培养方案，数字经济那可谓是一个大杂烩专业，学生既要学经济学，又要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同样是具有融合性质的智能建造专业，在我们拿举例啊，2017年同济大学首个获批新增之后呢，也迎来了它的一波招生热潮。虽然不少高校介绍它是交叉了信息学、建筑学等等知识的一个新兴学科，但是有很多学生吐槽说，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土木工程，明明啊、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志愿，一改名叫做智能建造，这分数线哗啦一下就上去了。
5: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新增数量靠前的专业当中，还出现了像运动训练、足球运动。难怪有人调侃啊，足球运动都正儿八经成了大学本科专业，国足啥时候能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啊？
6: 你可真是，这话可不兴说啊。那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探讨，你可以聊聊你对目前考公热的看法，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对于目前新兴的一些新增设的专业的了解，又或者你的专业有没有被撤销呢？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交流喽。
5: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6: 一会儿见啦。

一，第一权项。史弥远，字同书，是孝宗一朝右相史浩的养子。由于攀附曾经拥立宁宗为帝的权相韩托胄，在其升任平章军国事之后，史弥远也随即得到重用，从六品的司封郎中一跃升为礼部侍郎，并且兼任太子赵炎的义善。所谓义善，就是教导皇子的一种官职。但是史弥远的志向绝不止于此，他的野心随着权位的迅速升迁而迅速膨胀。开西北伐失败之后，力主抗战的韩托胄威信大减，于是南宋被迫遣使议和，而金国提出要以韩托胄的首级为议和的前提，这理所当然会遭到韩托胄的拒绝。但是主张投降政策的史弥远却认为有机可乘，他利用太子赵炎向宁宗建议诛杀韩托胄，意在借机取而代之。可是宁宗却不予理睬，于是史弥远就绕过宁宗，和对韩托胄怀恨在心的杨皇后结为联盟。杨皇后伪造了宁宗御批的密旨，矫诏派遣中军统制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郁金园杀死了韩托胄。诛杀了韩托胄之后，史弥远就升任为宰相。他破坏了北宋以来文武二府分掌大权的组织，以宰相而兼枢密使，并使之成为南宋后期的固定制度，造成南宋后期皇权不振、权臣专政的恶劣影响。自此，史弥远不但以宰相而兼枢密使，已经对史弥远的擅权和跋扈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甚至对身边的人说，等将来我即位之后，要把史弥远贬斥到8000里外的新州或者是恩州。新州和恩州都在今天的广东省，而这些都被史弥远安置在赵弘身边的耳目告发了。可赵弘自己呢，却浑然不觉。史弥远在宁宗的面前诽谤不成，于是他就开始着手策划废掉赵弘，另立他人为宁宗的继承人。嘉定16年，公元1223年，史弥远收买国子学禄郑清之，阴谋在宁宗去世的时候废掉太子赵弘，而另立宗室赵贵成作为皇帝。为此，他安排郑清之作为赵贵成的老师。到了嘉定17年8月，公元1224年，宋宁宗突然病重不起，再也不能处理朝政了。于是史弥远就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的步伐。在宁宗弥留之际，史弥远一方面通过郑清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医院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5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湖上平章。但即便如此，贾似道也只是5天才入朝办公一次。他置朝政于不顾，每日唯以逗蛐蛐为乐，还著有《蟋蟀经》，描述自己养蟋蟀、逗蟋蟀的经验。此外，他还非常的贪财好色，为了一条陪葬的玉带，竟然把功臣徐介的坟墓给挖了，还强娶宫女叶氏为小妾。 贾似道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半闲堂和西湖上面游戏取乐，所以时人借机编出儿歌来讥讽他，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宋杜宗去世，在贾似道的主持之下，他扶立了杜宗的嫡子年仅4岁的赵显作为皇帝，他就是宋恭帝。贾似道仍然主持朝政，而当时的元世祖忽必烈已经派大将伯颜率军南下消灭宋朝。贾似道先是隐瞒不报，后来又在芜湖督战的时候弃师而逃，导致南宋军队大败而归，军士死伤和逃亡的不计其数，天下舆论大哗。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太皇太后谢氏被迫将贾似道免职，贬到了浔州。在前往浔州的路上，贾似道被会稽县尉郑虎臣杀死了。第15节，南宋后期钓鱼城之战和襄阳保卫战。钓鱼城之战和襄阳保卫战是南宋抵抗蒙元南下的两次重大战役，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钓鱼城之战中，蒙古大汗蒙哥意外身亡，使得蒙古的亲宋战争功亏一篑。从此南宋王朝得以再延续了20年。但是襄阳保卫战的失利则意味着南宋江淮门户洞开，南宋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1. 血战钓鱼城。

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合消灭了金。可是南宋的君臣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换了一个更加凶狠的邻居。消灭金国之后，骄横的蒙古统治者独霸原来金国的全部领土，而幻想着要收复中原的南宋就决心出兵河南，结果却被蒙古的军队杀得大败而还。消灭金国的次年，在报复南宋侵犯疆土的名义之下，蒙古大军兵分两路，分别从陕西和淮河下游对南宋发起了猛烈进攻。在这次战争之中，四川被蒙古的军队破坏得非常严重。不久之后，窝阔台汗去世了，南下的蒙古军队相继北返，南宋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于是赶紧加紧对各条防线进行修整和充实。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在两淮抗击蒙古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界被宋理宗派遣到四川主持军政大权。为了巩固西部的防线，余界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并且依据山川地形修筑了非常多的城堡，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钓鱼城。钓鱼城修筑在今天重庆市合川的钓鱼山上，这座小山突兀耸立，山下嘉陵江、衢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的险要。钓鱼城既有山水之险，又有交通之便，通过水路可以通达四川各地。到任之后的第二年，余切就采纳了当地居民的建议，于山上修筑了这座城堡。钓鱼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修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是用石垒成的，城内有大片的农田和丰富的水源，周围的山路上也有许多可以耕作的土地。有了这样完善的防御体系，再加上复杂的地形，就使得钓鱼城作为一座难以攻取的军事要塞。保佑五年，公元1257年，蒙古大汗蒙哥再次派遣大军南下来进攻宋朝，并且他亲自率主力军攻打四川。到了第二年秋天，蒙古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四川绝大部分的城池，只剩下钓鱼城还仍然坚守着。南宋开庆元年二月，公元1259年，在杀掉了蒙古人的招降使者之后，南宋的军队就凭借要塞的屏障开始了极为惨烈的钓鱼城大战。虽然蒙古军队攻城器具十分精良，可是钓鱼城凭借着地势的险峻，多数器械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而南宋的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玉的协力指挥之下，击退了蒙古

0: 军队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蒙古军队虽然几次登上了城头，但是都被拼死鏖战的将士们杀退了。强攻不得的蒙古人打算围困钓鱼城，迫使其开城投降。但是几个月过后，在南宋守军的一片嘲笑声中，两尾30斤重的鲜鱼以及100多张面饼被丢进了山下的营寨中。宋军投书蒙古军，宣称即使在围困10年，蒙古军队也是没有办法拿下钓鱼城的。此时蒙古军队久屯于坚城之下，而且又正值酷暑季节，卫戍恶施的蒙古人由于水土不服，各种传染病迅速在军中流行起来。按照原始的记载，蒙古的大汗蒙哥在当年6月也得了重病，但是根据地方志的描述，蒙哥是因为被南宋的守军击成重伤，所以才死去的。无论哪个记载是当时真实的情况，蒙哥再也不能指挥军队了，这无疑是一个事实。到了7月，蒙古人就开始从钓鱼山下撤退了。大军北行到金剑山、温汤峡，在这个地方，蒙古大汗蒙哥去世了。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范，钓鱼城在冷兵器时代充分表现出了其强大的防御作用，成为敌军难以攻克的坚固城堡。自蒙哥之后，钓鱼城几次顶住了蒙古人的进攻，只是最终守城的将领开城投降，才落入了敌人的手里。二，襄樊之战。钓鱼城之战之后的第2年，北返的忽必烈在开平及大汗
1: 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真的是很矛盾的动物，小时候我们想长大，长大了我们想变小，单身时我们想结婚，结婚后我们想单身。或许每个人都是这样，握在手里的不知珍惜，等到错过之后又追悔莫及，总是在很久之后才怀念起曾经的美好，但却为时已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

原来这世上有很多人和事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失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想不通的情别纠结，做不到的事别硬撑，没事不要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有人说，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那么赶时间。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我们都走得太快，又明白得太晚，趁感情还在多联系，趁青春还在多努力，趁我们还活着多享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倒带。有些事哪怕我们再后悔也不会再重来。所谓的来日方长，抵不过世事无常。相遇即是有缘，感情别留遗憾。今生欠下的债，来世未必有机会偿还。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不要轻易的凉了一颗心，淡了一份情。时间珍惜点过，别浪费；感情珍惜点处，别愧对；健康珍惜点用，别挥霍；生命珍惜点活，别蹉跎。人生没有下一次，认真过好每年、每月、每一天，因为余下的时间真的不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我们以前总以为幸福的生活就是想要的都拥有，后来渐渐长大，发现真正的幸福在于得不到的都释怀。人生万千事，得意时是少数，失意时为多数。如果我们什么都想得到，什么都追求一个十全十美，反而容易被心魔桎梏，被无法满足的欲望裹挟。遇到苦难和不如意时，不逃避，不抱怨，改变能够改变的，接受不能接受的。生活不够完美又如何呢？万物皆有裂缝，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呀。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县，无忧粮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爱出者爱返，无忧粮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

0: 帘子遮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3: 我们说电影，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出席并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点，首都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1989年，反映这一伟大时刻的史诗巨片《开国大典》上映了。今天我们来分享开国大典的下半部分。开国大典这部影片获得了1990年第十届金鸡奖最佳影片。本片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诸角度全方位再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定共和国伟业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刻画了众多历史名人的荣辱沉浮，以雄浑凝重的艺术手法将淮海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国共和谈、蒋介石下野、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等，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国产经典影片《开国大典》分为上下两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下集，让我们重温记录1949年的那个重大历史画面的经典故事。国产史诗巨片《开国大典》是导演李乾宽、萧桂云创作指导的一部中国历史纪录片，由古月、孙飞虎、黄凯等担任主演。这也是1989年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的影片之一。1948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村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蒋介石迫于形势推出李宗仁做代总统。为了保护古城北平，毛主席和党中央多次做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工作，希望他率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经过大量的工作，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顺乎民意。蒋介石宣布下野，凄然地飞离南京，但是他完全抛开了李宗仁，对重要文件和人员进行了安排。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一个月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我党政机关迁移北平后，蒋介石更加的不安。被噩梦惊醒后的蒋介石被告知北平正在举行阅兵式，接着周恩来与张治中开始了国共和谈，但进展甚微。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打响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邓小平和陈毅进入南京，并且制定入城守则。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开始了自己的漂泊生涯。而在西口，蒋介石这边，军统局长毛人凤正在向他汇报军情。
4: 你接着讲吧。
5: 是。
4: 坐下讲，坐下讲。 李副总统回到桂林，整日间和他那帮人开时局谈话会。
5: 他可能北非吗？
4: 那帮文人政客主张和谈，桂系军人反对。
5: 飞上天就把他打下来，闹独立就把他摁下去。
4: 是。
5: 于右任老先生呢？
4: 在我手里。
5: 嗯，很好。人们以为我这要金条，其实我也很重视罗织人才，什么张兰、罗隆基、史良、胡俊文、陈明书了。这个荣毅仁、杜月笙，这大校长朱可桢了，都别让他们溜了。
4: 是。

0: 马云峰，那是缓办。不是，就是张兰罗龙基那一批，明白吗？
1: 再玩一会儿你就要动手了是吧？少立子、张志忠的家属不许到北平。
0: 是。
2: 蒋介石准备扣押张志忠的家人来威胁他，而张志忠此时正在北平和毛泽东一起谈话。
3: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来，我们一块做江山，也真诚的希望文白兄为我谋划谋划。
4: 我可以说是替蒋先生谋划了一辈子，可他当总统越久，别人的话就越听不进耳了。
3: 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我是历来主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
4: 毛先生如此坦诚，那么我就信口说上几句。
3: 好，你说你说。
4: 当今的世界是美苏争雄，中国在他们中间举足轻重，从我们国家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
3: 我设想是不是写篇文章来回答你和某些朋友，某些有糊涂思想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敌人。
4: 那我就等着拜读了。
3: 不止拜读，还要争论，哪怕争论他一百年。
5: 主席。
2: 正在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
5: 哦，文白先生。
4: 啊，
3: 怎么样？
5: 他们来了。
3: 那好，你们谈吧。
5: 文白先生，你的夫人和孩子乘坐的飞机即将在北平的机场降落。
3: 很抱歉，事先没有告诉你。
2: 张志忠握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手，感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人民的队伍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革命队伍的少数人却产生了骄傲的情绪。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聚在了一起，开了常委会。毛泽东首先发言。
3: 这个关于城市驻军纪律的决定啊，和陈毅他们告的那个如城受责，我看很好，就发下去吧。
5: 我们一位排长竟然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家里，向他训了一番话。这是美国方面的抗议书，
3: 让黄华去交涉吧。不像话，云头云脑的事层出不穷啊。
6: 骄傲危险，我们要小心呐。
3: 看来邓小平、陈毅建议推迟进上海的意见是对的。
5: 同意。进上海对我们是个重大的考验呐。
7: 陈毅、小平同志正在做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工作，这很必要啊。
8: 是啊，山西大同已经和平解放，三野骑兵团解放了杭州，为了切断常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陈赓率军南下，直取浙赣线，战局的发展很快呀。
5: 哦，还有一件，张自忠先生被国民党撤资了。
3: 哦，料一出口恶气吧，不要紧，由咱们安排他。
2: 此时的毛泽东却忙里偷闲，和叶子龙一起来到北平夜市上体察民情。饭桌上老百姓热烈地交谈着，毛泽东一言不发地边吃边听。
9: 哎，我说，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那是大富大贵之人。
10: 怎么着？就凭您，还能给他看相啊？
9: 哎，我瞅相片儿。
10: 那我也见过。您的话没开口了吗？
9: 少的好着呢，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
10: 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
9: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可是听戏呀还得听马老板的，
10: 对，
9: 过瘾。
10: 那当然了，
9: 那是没错。要说听戏呀，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的。马老板那味儿那叫地道。
10: 您听着，
11: 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
10: 哎，我说现如今呐、

0: 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那天怎么着，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四牌楼，一拐弯我一伸手，您猜怎么着，他啪给我敬了个礼。
1: 哎，那是怎么着？
2: 就是
0: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
3: 老伴结账了，吃好了您呢，3500块了您呢。
4: 正在尴尬之时，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赶到，掏出了钱。
5: 啊，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
3: 嗯嗯，
5: 给。啊，咱们走吧。毛泽东，这人是毛泽东啊！
0: 什么？
5: 这是毛泽东啊！哎，我怎么跟他要钱呢？
0: 就是、
5: 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哎
4: 呀！毛泽东吃过饭，开心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边走还边哼着戏。办公室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正在等着他共商国事。
6: 哦，彭大将军往镇又打了个大胜仗，阎老西当了行政院长，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诸位有事吗？哦，就必时没有来吗？哦，他龙体千安，
3: 这差不多是书记处全会了吗？
6: 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这怪不得叶子龙和警卫员啊。我说完了，你们说吧。
7: 嗯，你全都说了，我们还说啥？
3: 但要下不为例，
5: 关于这一点中央是有决定的。
6: 是的是的，不过我可是有收获呀。北平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可也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假山了，一大厅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对于北平的各种小吃我也很有兴趣啊。恩来，关于北平的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
3: 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一动也动不得。
6: 这种意见不可取，我喜欢四合院，也不反对搭屋顶。可是我们是行政权，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
3: 患有的人坚决反对在北平盖工厂。
6: 这话也听不得，经过战乱，人民失业的、挨饿的，甚至当娼妓的有多少啊？如果我们不加速发展重工业，不多建工厂，姑且不说国防没法巩固，人民也会对我们失望的。这些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哟。
3: 四团委组织了40000娃娃们清除垃圾。
5: 好，必要的时候工人也可以参加义务劳动嘛。
3: 嗯，
7: 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很高啊。
6: 对呀，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我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将会是相当快的。我确信新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不像我们估计的那样保守，会大大的加快，大大的提前。
8: 此一毛泽东，彼一毛泽东啊。
6: 哦，少奇，
8: 嗯，
6: 你是什么意思啊？
8: 我记起了主席讲过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同古代近似。
6: 是讲过，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
8: 嗯，因此走过了头还要退回来重新走，进一步退两步。
6: 哎呀，少奇呀、啊！
4: 开国大典即将举行的前一天，邓颖超和廖梦醒来到南京宋庆龄的住处。宋庆龄开心地从楼上走了下来。
9: 梦醒，颖超
10: 你好。
9: 庆龄先生您好。
10: 好好，我们解放了、啊、
9: 恩来得知您永远脱离险境，他十分高兴，说这是人民之大喜呀、啊、
10: 谢谢恩来。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快请坐吧。
9: 请，
10: 请，
9: 请吧。 我还记得43年在重庆，您为欢送董必武同志回延安为我们举办的晚餐会、啊、
1: 那时候环境险恶，真为你们担心呐。毛主席好吗？
9: 好。
1: 重庆谈判的时候，我看他脸色憔悴，不停地吸烟，劝过他要少吸。
9: 他很好，自己说是9分能吃，7分能睡，其实他睡得很少很少、烟嘛抽得更凶了。
1: 啊，邓大姐是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派来专程接你北上的。
9: 哦，
1: 去北平。北平是宋庆龄先生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他随孙先生北上，结果孙先生病逝在北平。1929年又去，那次是为孙先生移灵。我怕到哪儿去？
9: 是啊，我非常理解。可是我带来了毛主席和恩来的亲笔信。
2: 清灵先生，重庆未交，胡琴思念，仰望之城，玉日聚集，死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去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惊喜名家礼品，以便究紧庆交，知其无缺未盼。
1: 若是去，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董老等都要亲自到车站迎候。不过恩来嘱咐对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一切由先生决定。我去。
11: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族代表、爱国侨胞云集北京，共商国事，讨论通过了庄严的国旗、国徽、国歌，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4: 随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起义将领程潜，也接待了湖南来的老乡，为开国大典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历经多年战乱，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人民群众终于翻身做了主人。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主席在神圣的礼炮声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

泽东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还有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新世纪。随后毛泽东亲手摁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54个单位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之间。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和您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开国大典》的下半集。这部影片以演员的表演和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相结合，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开国大典的盛况，以及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亲切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合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1: 对于女孩子来说，还有妈妈来说是非常大的吸引力。
2: 嗯，
1: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有两整天都是在开会，所以我只能放她自己去玩。我妈不讲英文，
2: 嗯，
1: 但是对于她来说，在那边去逛逛小店，走走街巷巷，她不会丢，她不会担心说，哎呦，我出去会不会找不回来酒店啊？所以这两个地儿是她最喜欢的，而且是非常惬意。
2: 嗯，
1: 然后我们会建议，如果是你落地盖特威克机场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英国的南部城市，然后去盖特威克去那个布莱顿看一看，去肯特郡去看一看。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游客很流行的线路是，我到了伦敦直接奔北，一直去约克、爱丁堡，或者是去曼城、利物浦这种。但是把整个南部是去的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可能自由行会多一点。
2: 嗯，
1: 但那边城市有很多的那些小的城堡，白崖非常有名的白崖，嗯，还有一些庄园都是在南部，特别的漂亮。然后海鲜也非常有名。然后我们如果是从伦敦再出发呢？如果你抵达第一站是伦敦的话，伦敦就有太多可玩的了。相信对伦敦熟的朋友会特别多一些。
2: 嗯，
1: 那我们就介绍小城市更
2: 好。好好好，咱们就是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
1: 对对，
2: 因为我们刚才说，就像丹丹说到的，北部城市比较多的是因为旅行团的线路
1: 没错
2: 会比较丰富。你知道有的时候在网站上你看线路的时候，英国爱丁堡啊，这些都是不可错过的。
1: 没错，
2: 甚至把苏格兰加进来一起就旅游一个长线。
1: 对，
2: 所以去北部确实比较多。
1: 对对对。
2: 嗯，
1: 南部城市的话，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布莱顿是旅游局嘛，
2: 然后，所以更熟悉一些。
1: 对，所以更熟悉一些。那去那边的话，我们可以预留两天的时间，然后自己最喜欢的是逛他们的那个巷子街。
2: 嗯，
1: 它整个一片巷子街全都是那种独立设计师，然后你可以买一些就是在其他地方买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咖啡厅呢都是那种小小的，你推开每一家咖啡厅都会有不同的香气在里边。然后英国人真的是好喜欢阅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里边有很多人都是那种很安静的在那边看书，要不用电脑打字，然后还有一些花店啊，整个那些巷子街外边装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花。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其实天气都会特别的好。嗯，而且我9月份去的时候，就是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它的花啊，鲜花还都是那种像夏天一样，天气很舒服，然后鲜花都是盛开的。然后它最有名的是它的那个鹅卵石沙滩。拍照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圣地，然后就大家都会那块拍照。我妈特喜欢她的鹅卵石沙滩，因为她说，哎呦，这块太棒了，我可以躺在这块，身上不会沾上很多沙子，就这是我妈最喜欢的点。你可以猜，我给你个机会，你猜我妈是什么星座的。
2: 我懂，9月份。
1: 对，
2: 就觉得
1: 没错，
2: 干干净净的哈。
1: 对对对，就会特别的舒服。然后，布莱顿这个城市呢，因为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小渔村，然后后来是因为，乔治四世，就是摄政王，英国摄政王在那边，乔治四世在那边搭了一个行宫叫英皇阁。
2: 嗯，
1: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皇室贵族都是去那边开 party 呀，然后。

0: 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整个城市的基调就这样定下来。
1: 它是个度假的好地方，对吧？
0: 对，它是
1: 再加上皇室去的比较多，
0: 没错。
1: 然后呢，会有一些围绕皇室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艺术、艺术品这些。
0: 对，它是艺术，还有休闲娱乐，一个就是当时定下来的基调，这个整个城市的气质就是这样子的，
1: 感觉像英国的凡尔赛。
0: 也没有那样，它是其实是英国一个嬉皮文化的聚集地，
1: 哦、
0: 对，嬉皮文化聚集地。然后，是英国很多当地人去度假的地儿。如果你喜欢看英剧的话，或者英国小说，就会发现里边说，哎，我们周末的时候约了一帮朋友去布莱顿度假，去布莱顿玩。所以伦敦有很多的年轻人到周末去 party 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去布莱顿，因为那边有很多特别棒的餐厅，还有酒吧，酒吧文化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当地。
1: 它是一个放松休闲的，
0: 放松休闲的地儿，对。然后放松休闲、购物，还有很多的文化节，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八月份，整个城市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节。所以如果是去英国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个叫英皇阁的。然后如果从英皇阁是乔治四世自己参与设计和建筑的，就参与设计的，然后是完全是英国皇室想象中的中国风。
1: 哦，是吗？
0: 对，它里边所有的装饰风格，然后以及绘画挂的那个艺术品，全都是中国的。
1: 但是你作为中国人在那儿，你会觉得它很中国吗？
0: 很奇怪。就是你知道，我们当时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装修是家家户户都有很多那种欧洲风，然后还有断臂维纳斯在家里边去做装饰，然后你进了英皇阁就会发现，就是我们中国人眼里的欧洲风，他们是英国人眼里的中国风。
1: 哦、明白了，就是在北戴河你看到的一座的建筑，全是大庄园范儿。然后如果是欧洲人去的话，你会觉得
0: 但是英皇阁不得不说它精致非常多，而且它有很多的设计是很超前的，就算我们现在去看的话也是比较超前的一种设计。然后也可以看得出，就是当时英国的皇室贵族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推崇。
1: 其实英国也是在设计方面是很有独到见解的，而且在世界上经常获奖，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英国这个国家呀，你知道吧，它是传统和时尚并行。
0: 对，没错，没错。
1: 哎呀，搞得我都很想去一趟。说实话，就是以前呢，我记得在哪个欧洲的城市旅游的时候，看到有一家一个庄园主，他说他收集了一套中国的瓷器，想给我们看看。特别的认真的打开厚厚的一层土，里面是八仙过海的八件儿。但是你知道吗？会发现这八件儿的这个小雕塑上面的脸，我都不认得，
0: 是吗？
1: 所以我在想，就是刚才你说英皇阁给你的感觉，但是你能看出来，在那个年代，尤其是，英国人特别喜欢喝红茶嘛。当我们中国的茶叶、丝绸和这个瓷器，当年很辉煌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英国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崇尚哈。
0: 然后哎，你刚才说到那个八仙过海，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
1: 你也见过一套。
0: 我没有，我见到一套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自己特别激动，但是博物馆的人就完全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我在英国东边，就是格林威治更往东一点，有个叫 Alton Palace， 是叫艾尔特姆宫。然后那个宫殿它其实后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家族把它买下来，然后装修特别火的一个美剧叫Why Woman Kill。叫中文名字叫什么来着？为什么女人杀？直接翻致命女人，就是致命女人里边刘玉玲的那个她家的装修风格叫 Art Deco， 然后 Alton Palace 最有名的，它就是 Art Deco 鼎盛时期的一个代表。然后里边我在那边转啊转，然后里边我就突然发现了，就是三个那种木的漆画。然后我在看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是《三国演义》里边的有一场，它有三个场景，但是我真的只认出来一个，它是叫空城计。
1: 哇，
0: 对，我就认出来那个空城计，然后我觉得哎呀好激动，因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这个Alton Palace 里边，然后装修在正好是他那个皇室，他有一部分是皇室宫殿，然后在那皇室宫殿的门口
1: 镶嵌了一部分进去。
0: 对，然后我当时还特意就是后来找他们那个员工去问了一下，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说这个是非常有名，
1: 搁他们那儿糟践了。
0: 对，
1: 应该让我们带回来。 今天和大家一块分享的是来一趟在英国的火车之旅，如果沿途会有什么美丽的风光，就需要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和我们

0: 在贵州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之后，红军先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路北上，进入到了四川的西部地区。万里征程走到这里之后，红军的后勤保障才真正开始了最残酷严苛的考验。
1: 这就是我们说的长征途中最艰难的一段旅程，就是爬雪山过草地。1935年7月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部队即将走进草地前发出了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明确地指示了组织动员部队筹集粮食的各种措施，要求各部队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收集、收买等等来收集粮食。两天后的7月5日，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在松潘筹集粮食的规定办法，再次强调粮食问题，并且指明筹集的办法。不久之后呢，又发出了一通命令，对收割麦子的有关事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看这个命令发出的这个密度之强，规定之细啊，也充分的表现了当时这个粮食的紧缺。
0: 1935年的夏天，当红一红四方面军经历了千难万险，在川西高原会师之后，军队的粮食给养保障开始变得日益艰难。川西地区处于青藏高原边缘，海拔高，气温低，人烟稀少，这里的粮食物产就连当地百姓的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更不要说要满足几万名长征将士的粮食供给。如果解决不好粮食给养的问题，红军战士就有可能走不出这片无任何食物来源的草地。
1: 那么在这一条条的军令下达之后，整个部队上至总司令下到战士都参与到了收割麦子还有当地产的这个青稞的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在收割麦子和青稞的过程当中，每一道命令都特别强调什么呢？各级部队切切注意执行群众纪律。就在自己这个吃都吃不上难以保证的情况之下，切切注意的还是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就有这个老红军也是在回忆当时的情形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朱德总司令割麦。在这篇文章当中说，我们中央直属队长征到达毛尔盖，随身携带的粮食都吃光了。这里的藏族老乡们因不了解我军，又受到反动派的造谣欺骗，都跑光了，筹集不到粮食，后天还要行动怎么办？那红军就采取了收割无主麦子给老乡写信留钱的办法。我们把麦子割了收走了，行军打仗需要，但是我们不是白拿的，我们给你写下信留下钱。那这样呢，所有中央直属队的人除了接收电报，也就是说这个保持军队信息沟通畅通的这些人员之外，其余的人全部上阵去收割麦子收集粮食。过草地之前，朱泽总司令又和普通士兵一道参与了割麦子、挑谷子，然后脱粒儿，然后做干粮食的整个过程。那么我们说这是前期到达进草地之前的这个地方，但不是每一支进草地的部队它都有粮食可收。有一位叫江永辉的这个老红军，他在过草地的时候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位干部啊。他在艰苦筹粮这个回忆文章当中就说，部队成连成营的出去挖野菜、采豌豆，那么还有的去打野兽，有时去得很远，爬山过水，踏遍了山谷。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敌人背上背的这个牛皮背包被我们就捡了过来，用水煮火烧之后切成小块变成干粮了因为牛皮也是有机质的嘛。打的野物呢，我们说除了它的肉，连皮也做成干粮烘干带着。那个时候所谓的粮食实际上是指的什么呢？野猪、野羊、野牛、野菜、豌豆苗和青稞麦所以说我们说是遇到什么就吃什么吧。
0: 尽管食物供应紧张，红军各部队之间表现出的却是谦让、互助、崇高的革命友谊，深深地印刻在老红军的脑海里。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

0: 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这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走进一部科普读物，名字叫做《低空经济如何改变生活、社会和产业》。我们请来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王秀燕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密一下这个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新赛道。欢迎王老师，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提到这个低空经济，首先我脑海里会浮现这样的一个场面哈，比如在我们四川绵阳市的北川县，无人机啊载着深山里的黑猪把它运到山下，来回一趟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可能在这之前啊，冬天道路结冰啊，不能开车，靠人力背，一个人一次只能背半只黑猪，一走就是一天。还有一个场景呢，比如在我们国家的深圳蛇口这邮轮母港，一辆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起飞之后呢，经过大约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降落在珠海的九州港码头。那这次空中出租车的飞行也将原本地面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了20分钟。王老师，您看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场景是不是就是咱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低空经济的范畴？
5: 是的，是的，你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两个都属于我们低空经济的应用的一个范畴。它是两个特别这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咱们看到就是这个北川县，它其实属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偏远的山区。
4: 是。
5: 然后一些村民呢，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养的这个黑猪。然后如果我们使用传统的这种人力运输的话，可能就像刚才就是老师提到的这样，然后比如说我一次只能背半只猪下山，然后呢我如果背一只猪，就是把这一整只猪然后背下山的话，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
4: 就费力费时。
5: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农户嘛，就现在也是就是一些国家现在对于这个农民有一些支持啊什么的，可以让他们就是给他们购买了这个无人机。那么使用无人机呢，我们可以就只使用10几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猪肉运到一个集中的这个就是输出的一个点。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节省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就是使用无人机的这个好处。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成本上来考虑。我们使用无人机呢，就可能前期的这些成本，一个就是我购买无人机的这个成本，
4: 是
5: 另外呢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我们要对这个无人机的飞手进行培训。成本角度想的呢，就我们使用无人机运输的话呢，前期呢我们需要投入这个购机的成本，然后包括这个飞手培训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我们从长期来看呢，是避免了这个修路这些高昂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人力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呢，我们使用无人机呢，不仅就是可以就是完成简单的这种农产品的配送，我们也可以就是深入到这个地形非常复杂，然后交通非常难以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也就拓宽了我们这个物流的这个覆盖范围，打破了地理的限制，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一些特色的产业发展，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对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有非常大的意义。

0: 这是我们说到北川县哈、啊，运黑猪、用无人机运黑猪的事儿。
1: 对、嗯，
0: 第二个呢，
1: 来我们再来谈第二个这个案例，它其实是叫做使用的是这个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嗯，属于这个在城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那么呢，它这是一个载人的运输。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是一种以电力为主的这个就是动作为这个电力来源动力来源，嗯，然后呢它具备这个垂直起降能力的飞行器。那么它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之前熟悉的这个直升机，它最大的区别一个就是它是以电力为动力系统，另外呢它可以不需要这个直升机的屏直升机屏，而且它非可以在这个城市上空非常灵活的进行穿梭，这样呢很有效的缓解地面的交通拥堵问题，提升了这个出行的效率。嗯，
0: 它叫垂直起降、
1: 嗯、对、
0: 啊、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就这样的垂直起降。嗯，那么在城市级的产业应用中，除了我们这种城市间的载人运输呢，也有城市间的一些通勤啊，然后社区物流配送等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一些这个深圳一些就是有这种就是比如说美团，他们会在一些特定的一些社区，然后设定他们的那个物流的就是无人机配送的这个物流点。嗯，然后我们可比如说我们在公园玩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口渴了，我可以在美团上点那个外卖，然后他们就通过无人机配送到他固定的那个点，然后我们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去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嗯，然后就可以这个
0: 领到我的外卖。
1: 对，是的，
0: 省去了跟骑手沟通的时间、嗯、啊，也省了这个骑手给我们配送了。
1: 对，比如说有一些区域可能不能让骑手进入。嗯，对。
0: 哎，你看刚才王老师给我们说了，解释了一下，我脑海中浮现的关于低空经济的两个场景。那除了说到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我们说的无人机
1: 啊，对，
0: 去运这个猪肉，还有刚才说到的垂直起降飞行器。这两个之外，那低空经济还有哪些应用场景？那包括这些场景又是怎么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
1: 好的、嗯、其实现在呢，就是我现在就说到一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应用呢已经非就是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了。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坐高铁，不管是往南方去还是往那个山东这个方向啊、嗯、经常会看到就是在田间会有这个无人机在做，就是在撒一些东西、哦、它有可能是在做这个喷洒这个农药，也有可能在做一些定点的灌溉。嗯，它还有可能就是在做一些健康的这个检测，然后完成这种病虫害的一个早期的预警。
0: 这是农业生产当中运用到了无人机。
1: 对、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应用的范围，就是这个工业巡检。嗯，然后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电力的公司，然后它可以使用无人机，然后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很高的山脉这些地山区，然后进行这个高压线路的一些巡检。然后可能那个张老师你也知道，可能2008年的时候就是南方就是发生了一次特别严重的这个冰冻灾害。嗯，然后当时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就是那些这个巡检的工人对、爬到很高的这个高架线上面去，然后当时肯定就是每个人这个脸上身上什么的都是挂满了这些冰柱，
0: 就是工作环境非常恶劣。
1: 对，然后效率确实很低，可能排查一公里的时间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嗯，但是现在呢，如果就是我们用了无人机嘛，然后就可以恰好就是能够有针对性的就是解决这些场景的痛点。嗯，那么使用无人机呢，它能够突破这个地理和天气的限制。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湖南也是再次发生了这个冰冻的灾害，那么无人机呢，它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山区50公里的线路完成这样的巡检，
0: 效率
1: 处理。对、嗯、它比这个人工巡检的效率提升了将近20倍，那么也为我们这个抢通啊供电呢赢得了这个关键的时间。
0: 这都是在一些比如特殊天气情况下，当我们的人力没有办法去高效的完成一些工作的时候，无人机可以帮大忙。
1: 对、嗯、然后比如说还有我们熟悉的，可能以前我们知道由于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特别拥堵嘛，然后有一些急救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采用直升机。嗯，那么我们如果现在采用了无人机这种就这种形式呢，它可以就是降低这个使用成本。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无人机将一些急需的这个药品啊，然后包括这些血液啊，然后快速的送达这个医疗的机构。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在这个浙江舟山，我们知道附近它有一些小岛嘛，哎，平时我们往这个小岛上去运输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其他的物品要经过就是船舶运输，那么船舶运输的话

0: 它肯定是会有受到这个天气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时间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比如说它可能是定点的时间去开船。那么我们使用无人机之后呢，它就可以不受这些天气啊，然后时间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在这些小岛上，它有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可能就是急需我们在这个大，就是这个陆地去给它，提供这个药品。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快速的。将我们这个急需的药品送到这些岛上。
1: 是，刚才王老师又给我们盘点了几个哈低空经济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大田啊用到这个无人机进行喷防，还有我们的工业巡检当中哈，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在恶劣环境下无人机可以帮助我们作业，还有就是说到医疗救援的这个领域，这个领域无人机其实也可以发挥它很大的作用哈，在一些这个像舟山的小岛啊这样的一些地理环境当中，无人机可以帮我们很快速的把急需的药品啊一些医疗设备啊进行这样的投递，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切切实实发生的一些应用场景。
0: 是的，
1: 你看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哎呀，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也得给大家厘清一下哈，这个书名叫做低空经济，我们怎么理解低空经济，比如说低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个低空的空域它又是什么概念，有人说了这个词儿我好像这两年才听到，它究竟是这两年才有的呢，还是其实一直都有，我们这本书是怎么给大家把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一个阐释的。
0: 好的，首先说呢，低空经济这个低空中的这个高度的范围，现在设定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一般的话呢，我们指的是这个从地面的垂直高度在1000米到3000米以下，都属于我们这个低空的这个范围。但是它也可以就是根据不同的我们的不同应用场景和不同的需求，然后去拓展一下这个高度，
1: 就大差不差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高度
0: 相
1: 差。
0: 是的。那么低空空域的这个核心呢，它其实就是相对地面较近呢且用于特定低空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一般呢可能就是我们去景区的话，有些人特别喜欢用无人机去做一个航拍，然后出来的那个效果特别好。
1: 是
0: 那个这个呢就属于最低的，就是0到120米，它主要是用于这个一些娱乐的场景。
1: 这个消费级的啊。
0: 对，
1: 而且这儿也提个醒，这个有些地方是不允许进行这个消费的，这个是有要求的啊。
0: 是的。
1: 还有呢，这是一个0到120米左右。
0: 对。那么120米到300米呢，主要就是一些我们载客呀、载货呀，以及一些行业的应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它有可能是开展这个就是一些无人机的一些项目，然后可以把这个客人就是坐在这个无人机上，然后在这个整个景区或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范围内进行观光。那么到了200米到450米呢，那我们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这个飞行的一个范围，就是它比我们正常的可能它要考虑到这个城市范围内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高度。再往上呢，1000米到3000米呢，就是主要是用一些特殊的场景了，就是一些长航程的飞行。
1: 所以这是不同的几个层次啊，不同的高度，它这个应用的领域不一样，它实现的作用也不一样。
0: 是的。
1: 消费级的要低一点，然后可能1000到3000以上的那是一些专业的，
0: 对
1: 这样的空域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一些任务作业。那其实低空经济，这个出现的时间啊，从什么时候才开始逐渐进入到老百姓的这个概念当中呢？
0: 其实我们都一样嘛，就是听到低空经济的概念也是最近这几年，然后才听到嘛。所以说低空经济它也是在这几年才逐渐兴起的。那可能我们在一个2010年以前呢，主要就是一个概念的层面，然后那个无人机呢主要也是用在这个军事侦察和攻击这些特定的领域。民用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呢还没有成熟，所以就是市场上的应用也非常的有限。
1: 是
0: 在2010年到2020年呢，就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的概念就是一个探索的阶段，这个无人机的技术呢也取得了一个显著的突破，商业化的无人机呢也开始逐渐进入我们这个市场了。直到后来比如说2021年，然后到2023年，然后再到2024年，我们将就是政府将这个低空经济纳入了国家的就是战略新兴产业。所以说就是也为低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目标和任务。这些政策的举动呢也推动了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呢逐渐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从一开始的只是提出概念， 念，到慢慢慢慢的，哎，发现了这是可以发掘的一个新兴产业，国家也有政策的这种出台进行支持。
0: 对，
1: 所以这几年低空经济发展的非常迅速哈。我们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关于这个低空经济它的怎么样一步一步严格到现在的这个过程，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怎么给大家厘清。
0: 好的，我们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框架呢，其实就是从第一篇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为了什么是低空经济，然后以及低空经济的发展。然后除了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呢，我们的作者呢还在这个这第一篇里边讲到了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对低空的效益以及发展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1: 所以
0: 非常详细。
1: 对，作者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把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阐述哈。你看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新兴产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其实它都离不开人才梯队的这个建设和培养。那其实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配套的教育，还有这个专业的这种人才的培养。目前王老师，这个低空经济哈，这个领域它到底急需哪类人才？包括这个人才的培养，对于产业迅速发展，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0: 首先呢，我就是因为它人才肯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因为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战略新兴产业嘛，所以说它这个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我在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三种首先呢，就是肯定是一个技术研发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系统的一些系统工程师，或者是在这个电子与这个通信方面的一些专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更高级一点的，就是可能做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专家，其实是我们这个说的刚才说到的这个技术研发方面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方面呢，比如说因为现在我们讲到就是你在低空中这样飞，就是非低空经济它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安全方面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安全方面的人才，空域做空运管理和安全监管
1: 对，就是在这个同一个空域当中啊，我们怎么保障大家各在各的这个航道上进行飞行，
0: 对
1: 吧，就跟我们地面交通也是，它得有一个秩序，对吧，这个红绿灯这个交通怎么来设置，这方面的人才其实也很重要，只不过是把它从地面变到了空中
0: 是的是的对。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想他就是这种操作性的人才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对于这个维修就是这两方面的人才。那么现在呢
1: 运营维护
0: 对
1: 是吧这方面的人才是目前这个领域也比较需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刚才说到了专业人才，就是做研发基础研发的也说到了这个安全领域方面的一些人才，同时也需要运营和维护这方面的人才我们看到其实高校其实都增加了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这个专业的设置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高校层面对于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它的人才的培养规划。那比如说这一个新的专业哈是不是也是在弥补我们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一个人才缺口？然后如果很多高校纷纷设置了一些跟低空经济有关的新专业，能不能帮这个领域把它的人才短板给它补齐？缺口在哪里？能不能补齐人才？
0: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呢咱们这个教育部呢也是为了更快的响应国家这个战略呢，然后首次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的机制它也是瞄准了这个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求，然后突破了这个我们之前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学它要集中申报的这个限制比如说这个北航、北理、北邮，然后这个华南理工，然后还有这个西北工业大学包括还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然后在这六所高校呢，然后设置了我们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这样这个专业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呢，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对低空经济战略价值的一个深刻洞察，然后主要是通过这个教育体系的重构，然后系统性的去解决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才结构性的这个矛盾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低空经济的人才的缺口其实是呈现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比如说在底层这个我们缺少的这种技术性的人才基本上可以达到上百万超百万的，那么在中层呢作为这种技术研发和这个管理员呢，可能它的缺口达到了这个万两，就是十万左右嘛到达那个顶层的这种战略型的专家也是很稀缺的， 然后目前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专业呢，它其实是采取的一个交学科的交叉重构的知识体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它就将这个低

0: 中世行的认证实物与这个三维空域的建模纳入了我们这个核心课程。
1: 嗯
0: 啊，就使这个学生呢能够同时掌握这个技术研发与这个一些法律法规适配的一个能力。
1: 嗯，等于是这个金字塔的这个下面的这层缺口和中间这个缺口，其实这样的一些知识的交汇和融通，在新设置的这些专业当中，它有不同的给学生进行传达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0: 对的，对的。
1: 嗯嗯。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课程的设置，然后包括一些配套的项目，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学生能够快速的具备，领域需要他们具备的一些素质？
0: 是的，是的。那么呢，据这个工信部的测算呢，随着这个首批这几百名学生2025年这个入学呢，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2: 物理总结，我们会发现，其实他这个官位啊，当的也不低了，
3: 不低，
2: 但是也并不是在所有的诗人当中官当的最高的，但也绝对不是最低的，
3: 对，
2: 是吧？哎，您是怎么想到说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而且梳理了包括唐代的这么多诗人，包括苏东坡后世的诗人，他的这个官职的大小，这个您是怎么想到的？从这个侧面来讲他。
3: 对，因为苏东坡后来因为被贬谪到那个惠州呀、儋州呀，给大家的印象老觉得苏东坡在官场上特别失败，你知道吗？就是被流放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没事儿了，天天写写诗呀，写写词呀，就这么一个人，这是大众对他的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
2: 嗯，
3: 但是我是因为写过苏东坡的传记，我梳理他一生，我发现他是在56岁之前，实际上他的官可以说是不仅不低，是一个高级官员。是京城里面排名前20位的高级官员。
2: 对，他是礼部尚书嘛。
3: 对，礼部尚书那是从二品、然后他之前不是当那个翰林学士嘛，那是正三品。
2: 嗯，
3: 实际上是当时的就是很有决策权的一个高级官员，就等于是离那个宰相那个大约7-8个人那个圈子只是半步之遥。
2: 嗯，
3: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人生的特点。我觉得他这个高级官员身份是被大家容易忽略掉的。他实际上当高级官员，而且时间长也是比较长的，就元佑元年底吧，一直到元佑8年、大约有8年时间。
2: 嗯，对，
3: 实际上是一个高级官员，所以这一点是被大家容易忽视的。他是能够影响那个政治决策的一个人物，包括他弟弟，我们知道官职比他还高。
2: 对，苏辙到苏东坡去世了以后，后来直接当到宰相。
3: 也是在
2: 宰相集团了
3: 、所以他们实际上两个人是当时的京城里面很受瞩目、很有实权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人物，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以前被忽视的。另外我就联系起来想起来，就是说唐代比如像白居易啊，比如像李白、杜甫这些人，他们的官职一比较会发现，哦，在中国整个历史上，就所谓的这个封建时代大约就是1-2000年的这个这么长度里面比起来，苏东坡官职也算是比较高的。确切的比如说唐宋两代的话，比他高的可能就欧阳修，啊，因为做参知政事嘛，
2: 对，参知政事
3: 比他高。
2: 对，王安石肯定要，
3: 王安石肯定比他高，
2: 啊。
3: 然后像那个唐代的，比如白居易，跟他差不多7品，因为白居易的太子少傅是那个2品，也是2品。所以他们几个人里面，就是你发现苏东坡实际上他不像李白、杜甫，李白、杜甜官职确实很低，
2: 是
3: 因为杜甫大约做到6品官才。
2: 对，
3: 然后李白更不用说了，其实他就没当几年，当了1年多，那翰林供奉就被赶走了。所以你可以想想，对，他实际上相对于唐宋那时候的著名这些诗人集团里面的话，苏东坡的官职也是比较高的。那这个身份我就会发现有意思的地方，我就说了，他既是一个高级官员，但同时前面加了一个前缀，他是一个著名高级官员。
2: 嗯，
3: 这实际上在官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在官场上，就是说你的下属或你的同僚是一个名人，或者是明星，就是国家的第一流明星、第一明星，其实作为一个上级很难跟你相处的，你知道吗？
2: 压力很大，这就很考验当时的那些官员的情商怎么样了。
3: 既考验这些他的同僚或者上级的情商，也考验苏东坡的情商。
2: 是，但是我觉得哈，从这个我对苏东坡的了解来看，他在元佑年间，他作为

0: 尴尬啊，但是没闹翻啊，就这样的。很多都跟他这个爱说笑话、爱讽刺啊、人爱议论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官场上基本上来说，你按主流的模式肯定是谨言慎行嘛。
1: 对，
0: 你作为一个就是心急口快的人的话，其实就容易犯错，容易被别人找到把柄。所以他的很多的这种在官场上的一个是非，包括谏官为什么频频的一直在攻击他，
1: 哦，对，
0: 其实跟他的这种就是比较轻率的一些表态啊，或者是推荐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之类的这些举动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我后来一反思，就是写完这本书以后，我有反思，我说那苏东坡这个人，他从理智上，他不知道自己心直口快是个毛病吗？他那么聪明的人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知道，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这就是一个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在一个现场里面跟你这聊天聊爽了，他就会突然临时有一个灵感出来啊，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夸你的话，但也有可能是看你跟你开玩笑讽刺你的话，就脱口而出了。但是你不知道你发出了这个信息以后，到底是别人的反应是怎样的？别人有的人可能是觉得高兴，觉得一笑而过无所谓
1: 啊，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或者比这人比较大度啊。
0: 但也有人觉得说，哎，你怎么骂我？你怎么讽刺我？你在嘲笑我？我恨你了，我要搞你啊，或者我要整你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苏东坡的这个人的一个性格的矛盾点。
1: 所以说，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当得了政治家的。
0: 对。
1: 你是一个好诗人、好词人、好画家、好书法家，未必能够当得了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当然，哎，我觉得纵观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坛上哈，这种有盛名的诗人或者词人，同时也是很好的政治家的人，其实我觉得也有，比如说像晏殊啊，王安石、欧阳修啊，包括唐代的一些。比如说叫高适啊，因为他们本身我觉得为官也还可以啊，但是也不影响他们能够做出很好的诗词。你看晏殊填的那些小词多有情调啊。
0: 对，晏殊他填的小词大家很喜欢，但是晏殊在官场上啥实际上是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1: 他比较
0: 提携后辈的，
1: 对，
0: 他不会轻易说讽刺一个人啊什么之类的，不像苏东坡这么心直口快。另外你像王安石当然个性比较特殊，王安石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得罪人的人，因为他那个个性也是有点那个
1: 啊，对对，他是个性非常强的一个人，
0: 对，他你像他等于是满朝把那旧党多么大骂他，你知道吗，那几十个在上书攻击他，也跟他的这个性格比较执拗有关系。但是就是王安石比苏东坡幸运的是什么，就王安石得到了这个宋神宗的全面信任，但是你想想当那个辛夷末年他一旦失去了这个宋神宗的信任，很快当然也就是辞职回到那个南京闲居去了。所以其实王安石当然性格也有他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的话，一是这个苏东坡他的这种性格上的这种心直口快啊，或者这种对自己的不太控制自己的这种语言之类的，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是我们反过来说，那其实这恰恰可能是我们当代人对苏东坡能够共情啊、喜欢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他不装嘛，他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套子里面、一个模式里面，说我应该很圆滑，或者是我应该是很刻板的去说一些套话呀，所谓官场上的那表面文章呀之类的。这恰恰是我们喜欢他，他变成文化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大家都觉得说，当时人也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真性情。
1: 这是我们讲到的苏东坡的第一个侧面哈，就是作为著名的官员。第二个侧面呢，您提出了叫做早熟的文章家。这怎么讲？
0: 哦，这其实主要是一个比较。为什么用早熟？就是我觉得苏东坡作为他的这个文学上的才能，第一项出名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诗词啊，但实际上他最早出名的是写文章，就古文嘛，就现在叫做散文啊，当时叫古文。他是22岁考中进士那一年，不是得到那个欧阳修的赞赏，那篇文章就行赏忠厚之治论嘛，就是一篇就是散文，就是文章，他最早是得到这个赞赏的。其实那时候他的诗写得非常差
1: 啊，对对，他那时候基本没怎么写过诗，
0: 对，不怎么写诗，就是完全被应试，就类似现在应试作文一样啊，随便写了一首，而且是考官看了很不满意，直接扔下来，就是说，哎呀，这个东西不及格，等于是，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东西。所以他在早年实际上诗是比较差的。我后来分析原因，我觉得可能跟当时的这种整个文坛，包括欧阳修这样的人，他们都重视文章，觉得文章能够传达这个所谓的时政的观点呀，能够传达这个先哲的这种哲学观念啊之类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文体。说其他至于诗呀、词呀，甚至包括书法这些才艺啊，都是一个更等而下之的东西，不那么重要，所以大家更重视文章。所以苏东坡实际上开始也是首先练习文章，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早熟的文章家。就

0: 文章一开始就得到了欧阳修的赞誉，之后也写了很多有名的文章，我们现在都熟悉。这是为了跟那个第三章、第四章诗啊、词啊比较。
1: 哦，对对，他前面一直是在写文章哈，而且宋代的科举考试啊，他当时会封卷的，他要把这个的署名先封起来，然后还会专门找人在誊抄。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看出这个考生的这个笔迹来。
0: 对
1: 啊，以防一些考官认出来这是自己的学生。哎，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欧阳修还是谁，就是苏轼的那一场考试吧。
0: 嗯，
1: 他觉得写的太像自己的学生谁来着？
0: 曾巩吧，应该是。
1: 啊，对，曾巩。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哎呀，我不能向着自己的学生。
0: 嗯”
1: 然后就把他列为了第二等还是什么。
0: 对，他本来说是放第一嘛，说列成第二，列成第二，
1: 列成第二啊，对，这个就是因为他看不出对方的字嘛，
0: 对对对
1: 啊，宋代考试的确是有这样的哈，
0: 嗯，
1: 而且呢，我之前读过一本书哈，讲中国古代的判例的，
0: 嗯嗯，
1: 那么他呢把中国古代的判例从春秋一直讲到南宋，
0: 嗯嗯，
1: 那么他专门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讲苏东坡的判词，
0: 嗯嗯，
1: 我才发现哦。原来因为他当地方官嘛，
0: 嗯，
1: 当地方官肯定会审很多案子，
0: 嗯，
1: 你审案子的时候会写判词，
0: 嗯，
1: 讲到哎，苏东坡的判词写的有水平，
0: 嗯，对，哎，这是一点，就是其实咱们现在普通人都喜欢的是苏东坡写风景呀，或者是带点抒情呀，
1: 嗯，
0: 或者讲哲理的那些散文呀，嗯，或者诗词呀，实际上你去看苏东坡的全集去啊，
1: 嗯，
0: 里面他的文章其实他的大部分文章就刚才你说的写的判词，包括是作为一个地方官员，比如知州给朝廷上的那些所谓的章呀、表呀，
1: 对，
0: 什么状呀这些，
1: 对对，
0: 包括他当翰林学士期间、中书省人期间，就模拟皇帝的口气写的那些昭告，
1: 哦，这些他也写过。
0: 他是写，就是我们用现在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写政府公文。
1: 哦，
0: 就是他那文章里面占主体的是政府公文，
1: 是这些，嗯，
0: 远远比他的诗词多。
1: 这是我们讲到了作为一个文章家，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您在讲到苏东坡的第三个侧面的时候，就提到了他是中熟的大诗人，
0: 嗯，
1: 啊，您提到就是苏轼其实写诗要早于写词，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1: 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写诗了？
0: 诗可能因为是科考的一个必考项目，他肯定是小时候就是少年时代，
1: 嗯，
0: 肯定就跟着他开始学了，跟着他的爸爸。但是因为苏雄自己的诗其实写的一般。
1: 当然，苏洵的主要的成绩在文章，
0: 也是古文嘛，
1: 古文，
0: 啊，
1: 对，
0: 也是古文，
1: 对对对，
0: 因为唐宋八大家主要就是古文嘛，
1: 嗯，
0: 啊，但是苏洵的诗老实说写的一般啊，当然也写的肯定是在我们跟现代人比起来，当然也很好了啊，但是在那个古代最顶级的文人圈子里面，他那个诗写的一般了，就是，
1: 嗯，
0: 啊，所以他这个家学没什么家学啊，另外因为当时的文人集团也不是特别重视这个诗，大家觉得文章更重要，所以他可能在上面用心比较少，但是呢。他大约在为就是22岁和24岁之间嘛，跟母亲在那个守孝的时候，在眉山开始就是研究诗律呀、诗的写法呀，可能也读了什么白居易啊、杜甫这些人的诗集，开始认真的想写诗，
1: 嗯，
0: 所以他三峡之旅开始认真写诗，但这时候就一直到他大约35岁之前嘛，实际上他的诗在那个整个朝廷里或者在汴京并没有什么名声，他真正诗出名在什么时候？就是
1: 在杭州，
0: 杭州就熙宁4年到熙宁7年，他在杭州当通判期间。
1: 哦，
0: 那时候他写了，就是我们现在脍炙人口的好多诗，比如说“欲把西湖比西子”。
1: 对，“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啊，这个就是他在，
0: 就是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就是在杭州，就熙宁4年至熙宁7年创作的诗。
1: 嗯，
0: 这大约是熙宁6年春天或者熙宁5年春天写的诗。所以他这时候的诗已经就是显出他个人的特点，比如说啊，比喻非常的新奇，还而且带点哲理性，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这种感觉的是越来越多，而且这时候另外一个大家值得关注的就是在杭州期间，他的这些诗被刻成了雕版印刷诗集。
1: 哦，
0: 就苏子瞻学士的所谓的什么《钱塘集》啊，什么这时候被印到诗集里面了。
1: 嗯，就发行出来了，
0: 这对他成为一个文化明星非常重要。
1: 没错，
0: 等于是让那个主要城镇的人文士都能买到他的诗集，看他的诗词。
1: 那么这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啊。
0: 对对对。
1: 那么。他另外一个诗歌，我们先抛去词不说，
0: 嗯，
1: 先说诗，他诗歌创作的后面的一个高峰是什么时候？
0: 那当然就是黄州呀，黄州是另外一个高峰啊。
1: 哦，
0: 黄州他写了很多，因为他受到了这个 政治上打击嘛，就是不敢再议论新政了、新法了。
1: 嗯，
0: 就是只能说写写自己的个人的情绪啊、情感呀、啊。他写了很多，那时候写了很多的诗，比如说写海棠的一系列诗，都是在那个黄州写的嘛。
1: 嗯，
0: 啊，那也非常得意的，他很长诗。
1: 嗯。

0: 包括那些词更不用说了，在黄州不是创的那系列词、啊、
1: 对对对、
0: 嗯、什么什么休将白发上黄旗夜，这些都是那时候写的。
1: 是是是，您在书中其实也提到哈，苏轼最开始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出名、嗯、其实是因为诗。
0: 对对，
1: 要早于词。
0: 对，
1: 那那个时候苏轼因为诗出了名之后名气逐渐大了，是不是让他写几首诗啊、嗯、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0: 因为苏东坡在就是熙宁五年六年七年就在杭州当通判期间，所以他的诗名越来越鼎盛，恰好叠加了另外一个历史事件、嗯、就是恰好欧阳修那期间逝世了。
1: 哦，
0: 等于他的这个老师欧阳修前一代的文坛盟主恰好逝世了，而这个人正好崛起了，就完美的接过了这个位子，变成了新一代的所谓的文坛盟主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所以等于他成了那个当时最有名的写诗的人，所以这对他的文化名声的形成是有个巨大作用，包括这个雕版印刷的诗集的流行啊之类的。所以我经常说他是雕版印刷时代的第一个文化明星。另外又回到你刚才说的，就可能好多人又想求他写诗啊或者写词啊赠给他，因为诗在我们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工具，比如大家应酬的时候，比如送别的时候要写送别诗
1: 啊，
0: 或者你去当官路上沿路受到你的当地的官员比如是通判或知州的招待，一般大家觉得你说几句话还表达的不够，嗯，
1: 对，
0: 要写首诗，
1: 我给你写首诗吧。
0: 写诗意味着一方面是感激你，另一方面这个诗要流传的可能吗？就是让你的大名也跟着这个诗一块来流传。
1: 对对，
0: 所以这是一个东西，这是等于是，包括当时的有很多的歌妓是求苏东坡给他写词，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歌妓实际上也有互相竞赛嘛，
1: 嗯，
0: 就说啊，你让那个苏学士写了一首新诗新词，他让张学士写了一首新诗新词送给我，
1: 嗯，
0: 然后我在那个宴会上唱出来。哦，然后唱完以后说，哎，这是最近最火的那个苏东坡给我写的。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不过邢仁甫也没再怕的，这个老狐狸立刻改换门路，改名罗震，主动登门投靠了国民党军统天津站。军统看中他熟知华北共产党武装运作模式，当即任命他为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专门负责针对地下党员进步群众的搜捕审讯工作。为了向上司邀功，邢仁甫再次把昔日革命战友的信息全盘托出。常年潜伏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爱国学生、工人接连遭到军统抓捕。短短几年时间，邢仁甫靠着抓捕共产党人不断积累功绩，在军统内部站稳脚跟，在天津置办房产、经营生意，暗中持续为国民党特务机关输送情报。

当时国共短暂进入了和平谈判阶段，我方终于有充足精力清算各类叛徒了。邢仁甫自然被列入重点抓捕名单，可抓捕工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难题。邢仁甫在冀鲁边区天津多年，认识大批我方干部、地下工作者，寻常地下党员一靠近就会被他一眼认出，那该找谁呢？组织最终选中了一个叫严树炳的地下党员，他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城内小有名气的牙科医生，经营一家牙科诊所，平日里接待过大量国民党官员、地方富商，社会交际网络广阔。更关键的一点是，严树炳此前从未和邢仁甫有任何交集，不存在被识破的风险。接到任务之后，严树炳没有丝毫推脱，立刻开始摸底工作。他花费了数周时间，通过就诊的国民党官员和往来客商多方打探，一点点拼凑出了邢仁甫的两大致命软肋。第一，他极度痴迷打牌赌博，把输赢看得极重。第二，他骨子里贪财爱利，只要能赚得好处，什么底线都能抛弃。摸清核心特点之后，一套完整潜伏接近方案在严树炳心中成型了。他打算伪装成一个家底丰厚但是牌技极差还嗜赌成瘾的阔绰牙医，借着牌局频繁接触邢仁甫，靠主动输钱博取对方好感，慢慢获取信任，找准合适时机完成抓捕。这个方案听起来简单，可想要骗过久经风浪、心思缜密的叛徒，背后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一开始还是挺顺利的，严树炳先是利用自己牙医身份的社交圈，刻意跟国民党高层聊天时透露自己平日里爱打牌，偏偏手气牌技都一塌糊涂，想找牌技好的前辈带着自己玩。这些官员和邢仁甫常有往来，没过多久就牵线搭桥，安排二人正式见面。初次碰面，严树炳张口就是一番恭维，把邢仁甫的牌技狠狠夸赞一番。邢仁甫听完心里十分受用，放下了最初的几分戒备。可仅仅靠几句奉承，远远不足以让生性多疑的邢仁甫放下防备。想要彻底打入对方圈子，严树炳还要下出一手近乎自毁的险棋。他又付出了什么呢？自从和邢仁甫搭上关系，严树炳只要一有机会就主动约着打牌，每一场对局他都故意打出烂牌，把大把的银元输给邢仁甫。最开始他依靠组织拨付的专项潜伏经费支撑牌局开销，可邢仁甫贪得无厌，打牌的赌注数额越来越高，专项经费很快就见底了。但任务不能半途而废啊，严树炳没有向组织申请追加经费，而是选择自己扛下了所有亏空。他先是拿出自己行医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积蓄耗尽之后就开始变卖家中值钱物件，家里的祖宅铺面也陆续低价转手，最后甚至都开始变卖牙科诊所里的专业设备了。短短一年多时间，靠行医攒下的家业被他变卖一空，彻底成了旁人嘴里嗜赌败家、不知轻重的浪荡子。街坊邻里看见往日踏实行医的牙医整日流连赌场，全都议论纷纷，昔日交好的同行朋友轮番上门劝说，严树炳却只是默默听着，半句事情都不能吐露。亲友见劝说毫无效果，渐渐和严树炳断绝了往来，而严树炳则独自扛下了所有非议，白天装作沉迷赌博的俗人，深夜关上诊所房门就开始整理白天收集到的邢仁甫的情报，写好密信，通过地下交通员传递给上级组织。无数个深夜，他看着空荡荡的诊所，心里满是酸楚。可只要想起大赵村惨案中牺牲的黄华等八名战友和无数被邢仁甫残害的同胞，他都会让自己咬牙坚持下来。

日复一日的牌局，源源不断的输钱，彻底打消了邢仁甫心中所有防备。在邢仁甫眼里，严树炳就是一个家底厚实、头脑简单的商人，完全不存在任何政治威胁。久而久之，他把严树炳当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自己干啥都不刻意回避他。借着这个机会，严树炳顺势提出想把自己的亲弟弟严毅介绍给他帮忙打理生意。邢仁甫当即应允，安排严毅进入自己的办事处工作。至此，兄弟二人形成了一明一暗双重监控布局。严树炳长期陪伴邢仁甫左右，掌握其日常动态、核心谋划；严毅则扎根办事处，记录往来访客、资金流向、特务联络信息。可以说，邢仁甫的一举一动已经全部被我方掌握。仅仅陪打牌、安插内线还不够，严树炳还主动提出帮他打理各类投资生意，自己经营赚取的所有利润分文不留，全数交给邢仁甫支配。这番投其所好的举动让邢仁甫对他更加放心，时常和他透露军统内部任务安排、自身藏匿的资产位置、对外联络渠道等关键机密。这些重要情报全都被严树炳连夜整理传递给军管会地下指挥部。潜伏到1948年，邢仁甫接到军统任务，带队前往齐口劫掠物资，搜捕进步群众。严树炳意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抓捕机会，第一时间就把消息通报给了前线部队。我方因此提前设下伏击圈，重创邢仁甫带领的特务武装队伍。可惜邢仁甫为人狡猾，混战之中独自逃回了天津城内。尽管如此狼狈，但他完全没有怀疑到严树炳的身上。1949年天津解放，邢仁甫嗅到了危险气息，还是悄悄收拾金银细软，准备连夜出逃。一旦让他逃出天津，再想抓捕难如登天。严树炳要使用怎样的计策拖住急于跑路的叛徒，为部队合围争取宝贵时间呢？1949年1月，天津宣告解放，全城开展特务叛徒清查行动。邢仁甫自知自己的罪行罄竹难书，立刻暗中收拾多年搜刮而来的金银珠宝，计划当晚就离开天津，逃往北平隐蔽躲藏。他第一时间找到严树炳，催促他立刻动用自己的人脉，加急办理出城通行证，同时还让他帮忙筹措一笔数额不小的路费，说自己当晚必须离开。严树炳表面不动声色，装作尽心尽力为邢仁甫奔走，却接连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先是说当下关口严查通行证，短时间无法办结，又谎称筹措大额路费需要联络多位生意伙伴，短时间难以凑齐。他一遍又一遍安抚焦躁不安的邢仁甫，把出逃时间不断向后拖延。另一边，严树炳暗中找到弟弟严毅，叮嘱他紧盯邢仁甫的所有外出动向，一旦他打算独自出逃，立刻上前阻拦，自己则借着外出办手续的名义火速赶往天津军管会，将邢仁甫藏身处、随身证件、出逃计划、随身携带赃物等全部关键线索完整上报，请求武装人员即刻前往合围抓捕。军管会收到情报，立刻调配武装抓捕队伍，跟随严树炳连夜奔赴邢仁甫住所，将整栋房屋层层包围。当房门被推开的那一刻，邢仁甫还在家中清点金银呢。搜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搜出全套军统特务证件，记录残害地下党员的密信，多年搜刮的赃款赃物，人证物证齐全，邢仁甫所有叛变残害同胞的罪行全部坐实，无从抵赖。抓捕归案之后，司法机关全面梳理了邢仁甫全部犯罪事实。1950年9月7日，河北盐山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
当地受过行人府迫害的百姓、幸存边区干部悉数到场，当场控诉行人府多年犯下的滔天罪孽。审判结束后，随着一声枪响，这个背叛革命、残害同胞的头号叛徒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得到了迟到却公正的惩罚。行人府伏法之后，严树炳三年潜伏的全部真相终于对外公开，曾经疏远唾骂他的亲友才终于明白，当年那个看似烂赌败家的衙役是为国锄奸的地下英雄。大家纷纷登门致歉，由衷敬佩他的隐忍与忠诚，组织也为严树炳颁发表彰，肯定他三年潜伏立下的特殊功勋。回看这个故事里的两个人，一个曾握着救国的枪，但终究败给了心底无尽的贪念，把一身战功换成千古骂名；另一位只是寻常衙役，没有勋章加身，却甘愿散尽家业，背负三年污名，在旁人不解的冷眼中守住信仰。世间最难得的，从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久无人理解的隐忍。那些藏在市井烟火里不能言说的忠诚，从不曾写进轰轰烈烈的战报，却稳稳拖住了无数牺牲者未尽的期盼。历史从不用喧哗评判人心，岁月沉淀之后，唯有甘于牺牲的赤诚，才能长久留存在时光里。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

0: 让三尖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2: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8: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7: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9: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 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

0: 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0: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00万。

0: 续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8: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9: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7: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0: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制度。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市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等市领导与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参加升国旗仪式。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政府召开县市区长例会暨市安委会第6次全体扩大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盛世同心庆华诞，平阳大地尽欢颜。10月1日上午，临汾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市区平阳广场隆重举行。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市政协主席郝中祥等市领导与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参加升国旗仪式。清晨的平阳广场花团锦簇，红旗招展，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升旗现场，党员干部、公安干警、城市管理者、应急救援人员、医护人员、中小学生、建筑工人、企业职工、公交司机、志愿者等方队整齐肃立，自发前来参加升旗仪式的上万名群众早早集聚到平阳广场周围，满怀喜悦等待着神圣时刻的到来。7时30分，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国旗走向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升旗手振臂一挥，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和崇高敬意。伴随着歌唱祖国的旋律，千余只和平鸽腾空而起，在广场上空盘旋数周后飞向四面八方，人群中爆发出如潮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共同祝愿临汾的明天更加美好。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参加升旗仪式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紧抓时机，只争朝夕，自强不息，干在当下，齐心协力推动我市“十五五”开局启事扬帆进发，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市民张红平。
1: 每年国庆升旗都热泪盈眶，今年市党代会擘画新蓝图，件件民生实事都落在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城市更美，日子更舒心，由衷地为祖国的强大骄傲，为临汾的发展自豪。
0: 市民张鹏。
2: 现在我们临汾越来越好了，大家上学、就医、出行环境都在变好，这就是最踏实的幸福。祝愿祖国山河无恙，祝愿我们临汾乘势崛起，步步争先。
0: 学生靳博雄。
3: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要紧跟时代脚步，奋力拼搏，以青春之力建设美丽临汾。
0: 学生抗喜林。
4: 少年强则国强，我希望我快点长大，未来建设我的家乡临汾。
0: 市民崔桂琴。
5: 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也期待我们临汾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小学生胡新宇。
6: 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五星红旗。

0: 山河锦绣，家国同庆。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迎着清晨第一缕朝阳，我市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晨光破晓，红旗飘扬，初心灼灼，共庆华诞。在义城、蒲县、吉县、古县等地，升旗现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各界干部群众、市民群众、青年学生早早汇聚而来，手持五星红旗，满怀崇敬敬待，仪式开启。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上空，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腾，迎风舒展，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行注目礼，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抒发爱国之情，厚植奋进之志。吉县公安局干警郭涛
1: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无比的激动和自豪。作为一名公安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把国旗下的这份感动转化为工作动力，坚守岗位，立足本职，守护辖区的平安稳定。
0: 蒲县蒲城镇党委副书记尹丽娜
2: 看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摇，这是每一位中国人心中不变的信仰与方向，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0: 吉县东关小学学生肖明熙，
3: 我的内心十分的骄傲和激动，作为一名新时代少先队员，今后我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铭记初心，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蒲县学生温锦墨，
4: 少年强则国强，我将更加珍惜时光，认真学习，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少年，祝祖国繁荣昌盛。
0: 临汾市人民医院举行升国旗仪式，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庄严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尽情抒发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接续奋斗，守护百姓健康。
5: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6: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保障，持之以恒把管党治党工作抓紧抓实推向纵深。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筑牢思想根基，把准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坚持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力量往基层倾斜，持续引申基层党建提质增效一加七专项行动，着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牢固树立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鲜明导向，强化正向激励、科学考核评价，着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良好氛围，为临汾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干部队伍保障。要从严正风肃纪反腐，坚持严的总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着力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临汾实际补短板强弱项，下大力气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融合化发展。要壮大产业集群，深入实施制造业振兴升级专项行动，扎实推动煤焦钢和特色能源装备， 汽车零部件等制造业建链、研链、补链、强链，着力推动制造业及相关产业从零焚制造向零焚制造、零焚创造转变。要强化创新驱动，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晋南钢铁、永新焦化、华翔制造等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更多先进技术成果在临汾落地转化。要深化两业融合，积极探索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新路径，大力培育现代物流、节能环保、算力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更好服务保障实体经济发展。要优化发展生态，创优发展环境，持续厚植市场主体成长沃土，加强便企利企政策供给，促进数据、场景、资金等要素精准高效配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企业集聚临汾投资临汾，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临汾，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紧盯重点领域，及时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纵深推进信访问题攻坚，持续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推动治重化积、控新治旧，严格落实领导包案机制，集中力量攻坚，主动作为，以身作则，当好表率，确保问题全部消耗清零。要持续强化治安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全力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化解矛盾、服务群众、应急处突能力，夯实社会稳定根基。会议指出，安全没有任何侥幸的余地，必须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要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和我市过往安全事故教训，始终站在敬畏人民、敬畏生命、敬畏纪法的高度，坚持两个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全省煤炭新规17条和我市10条兜底措施，切实把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抓实抓牢抓到位。要狠抓交通领域安全，加强道路交通执法监管，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薄弱环节，深入分析研判，找准症结，强化科学调度，制定针对性措施，加大一盔一带等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让群众普遍掌握交通知识，提升安全出行意识，增强遵守交规的自觉，切实筑牢交通安全防线。要狠抓文旅领域安全，加强客流动态监测和疏导管控，拉网式排查整治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安全隐患，强化部门联动，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应急处突等工作，全力营造安全通畅、文明和谐的假日旅游环境。要强化行业监管，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密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检查抽查频次，统筹抓好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工贸、危化消防、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工作，加强主动帮扶，积极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提升培训质效，分层分类加强安全精准教育培训，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隐患辨别能力和安全操作技能，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从源头上遏制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9日，市政府召开县市区长例会暨市安委会第6次全体扩大会议，对当前全市经济形势进行再研判、再分析，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李新春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张润泽、张希亮、王云、李艳平出席，并就分管领域重点工作进行针对性部署。李新春在批示中指出，今年1至8月，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全市上下的努力和成绩值得肯定，但安全是基础，是根本，没有及格线，只有100分。特别是国庆假期将至，人员流动增大，社会活动密集，安全保障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国省近期一系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两个至上，始终站在敬畏人民、敬畏生命、敬畏纪法的高度，忠于职守、严负其责，如履薄冰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始终把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紧紧抓实抓牢抓到位。要强化责任落实，全面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责任，严格执行四包包保制，切实把责任传导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要紧盯重点发力，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其他行业领域安全，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闭环管理，一体推进人防、物防、技防，分层分类加强安全精准教育培训，推动安全工作措施直达基层落到一线。
要保持高压态势，从严打非治违，兜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岩峰指出，是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十五五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市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推动学习走深走实，任务细化实化，督导见效见果，切实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王岩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防范在先，整治在前，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煤矿领域要积极配合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煤矿隐患排查治理，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消防领域要从严从细，抓好生产经营性火灾防范、居民住宅火灾防范，扎实推进7项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以实际成效筑牢消防安全防线。道路交通领域要加大路面管控和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同步加强督导帮扶，加快推进4个全覆盖，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防汛领域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情汛情发展，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同时要提前谋划明年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未来年安全度汛打好坚实基础。王岩峰强调，要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坚定信心，认清趋势，找准症结，细化举措，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要聚焦工业稳产增效，重点抓好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和稳产稳工，推动非煤产业稳产满产扩能增效，不断增强工业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要加强统筹调度，强化督导帮扶服务，抓好企业升规培育，促进文旅消费三方面同步发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基础。要突出项目支撑，紧盯在建项目抓提速，紧盯未开工项目抓攻坚，紧盯政策机遇抓谋划，以项目建设的大突破推动投资企稳回升，经济稳定增长，坚决守住全市经济发展基本盘。王岩峰还对国庆应急值守和环保治理攻坚、粮食秋收秋种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上传达了全国全省安全生产食品会议精神，传达了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即绿电和零碳园区建设、文旅促消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是指有关部门和部分县市区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9月29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市区调研督导节日期间社会稳定工作，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王渊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通过智能监控平台实时查看市区主干道、重点路口车流人流态势，详细听取节日交通流量预判、警力部署、应急处置预案等情况汇报。随后王渊来到姚庙广场平阳味道美食嘉年华现场，仔细询问客流管控、服务保障、值班值守等工作细节，实地查看安保力量部署、食品安全管控、隐患排查整治等落实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王渊强调，要深刻分析假期社会稳定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压紧压实。

务保障、值班值守等工作细节，实地查看安保力量部署、食品安全管控、隐患排查整治等落实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王源强调，要深刻分析假期社会稳定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压紧压实。

0: 完这话肯定会脸红，结果没想到的是店员连头都没抬就回了一句，送一个老公加俩孩子。周末铁柱被叫去加班，结果没啥事儿又不能走，只好看美剧解闷儿。老板到公司看见了就训他，
1: 到公司不干活看美剧，公司的店不用钱吗？
0: 本来心情就不好，这下铁柱急眼了，你让我加班给加班费吗？
1: 被一个下属给怼了，老板当然更不干了，他一生气把后面几季全都剧透了。小王不好好学习，一次上课的时候睡觉，他做了一个噩梦，突然拍起桌子就站起来，老师投来了亲切的目光问，
0: 怎么了小王？
1: 老师，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
0: 老师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孩子别怕，噩梦才刚刚开始。
1: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是一个特别爱拖堂的老头，有一天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响了，其他教室都放学了，只有他们班还在上课。
0: 教室里他一开始还是窃窃私语，接下来有人大声喧哗，直到最后简直就是人声鼎沸，终于把老师忍无可忍，使出了杀手锏。
1: 什么时候安静下来就什么时候放学，看谁时间多。
0: 这个时候坐在最后一排的大头大声来了一句，老师我今年17。
1: 今天早上亚楠正在刷牙，他的手机响了，
0: 奶奶把手机拿给亚楠说，有个和尚找你，我说你一个大姑娘家怎么还跟和尚联系啊？
1: 亚楠一头雾水地拿起手机一看，哦，圆通。大头向哥们儿请教，怎样才能追到高冷的女神？哥们儿故作深沉地对他说，这个嘛，接近一个高冷的人，不要正面强攻，可以采取迂回战术。
0: 女神养了一条哈士奇，于是在哥们儿的建议下，大头有事没事就跟他聊狗，教他怎么养，他也不排斥跟大头聊天。
1: 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还真熟悉了很多。昨天女神一脸忧郁地对大头说，
0: 我要出趟远门，你能不能帮我养半个月的狗，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1: 大头心里暗自得意，看来迂回战术是有效果的，于是就问女神，没问题，交给我你尽管放心好了。对了，你去哪儿啊？
0: 哦，我交了个男朋友，他要带我去马尔代夫玩。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阿豪又把工作丢了，于是回到老家想散散心，这天他用蓝牙手机打电话，一边说话一边看着田埂上吃草的老牛。奶奶看见了，赶紧把阿贵叫来说，
0: 快去快去看看你弟弟，他站在那儿跟牛说了半小时的话了，有说有笑的。
1: 高中生物课上，老师想考考同学们基因突变，于是就问大家，
0: 同学们，有一种情况，父母都没有遗传疾病，孩子却得病了，这是因为什么呀？
1: 当大家都在讨论答案的时候，后排角落里响起了大头低沉而淡定的回答，
4: 外遇。
1: 凌晨两点，邻居敲门，一开门，他气冲冲地对大头说，老弟呀，我根本睡不着啊。
0: 哎呀，那你运气真好，今天我生日，我们正开 party 呢，你也来吧。
1: 老王媳妇儿在家打扫卫生，越做越觉得麻烦，于是在家庭小黑板上写下家庭卫生人人有责8个大字。
0: 中午儿子放学回来，在人字上加了一横，于是黑板上变成了家庭卫生大人有责。
1: 晚上老王下班回家，又在大字上加了一横，最后这个黑板上又变成了家庭卫生夫人有责。情人节那天，大头一个人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前前后后全是一对儿一对儿的，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于是拿出手机一顿猛拍。
0: 由于光线不足，大头开了闪光灯，拍完不久，后面就有人拍他的肩膀，压低声音说道，
1: 兄弟，不管是谁派你来的，只要你把照片删了，价格咱们好商量。

0: 昨天铁柱正在单位忙，老婆打来了电话。
1: 亲爱的老公，咱家的新车质量真好，安全气囊特别管用。
0: 你别整这没用的。
1: 哦，老公，一不小心车撞上小区门口大树了。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

0: 是亚历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昨天侄子王小胖发烧，王美丽带他去诊所挂吊针，输完一瓶准备换第二瓶的时候，小胖就哭着闹着
6: 哟吼，又换了一个啊！
5: 大头听后就要发火，我认识您吗？啊，你这么污蔑我，这不是害我吗？转念一想，女孩子面前要保持风度，赶紧转头准备跟女孩子解释。
7: 完了，亚娜还在勤奋地玩手机，突闻外面有脚步声，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手机锁屏放在一旁装作睡着。
5: 老妈在床前站了一会儿说道，行了，别装了。
6: 哎，我动作够快的呀，妈你怎么发现的？
5: 我都看着你睡了多少年觉了，就从来没发现过你有这么文雅的睡姿。
7: 王美丽失恋了，正在房间里郁闷，小侄子王小胖乖巧地打开门，安安静静地来到他面前，递过一块巧克力，安慰地说道，
8: 姑姑你这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好好玩几年再说，别亏待了自己。
7: 王美丽觉得侄子说的话特别漂亮，有道理，开心地吃了一口巧克力。
8: 呀，这巧克力真好吃，什么牌子的呀？
6: 不知道啊，我女朋友送的。
7: 老师正在很认真地上课，下面同学早就坐不住了，大声吵闹，老师喊了几次都没有用。
5: 这个时候小王拍了一下桌子喊道，吵什么吵，太不自觉了。
7: 大家都被镇住了，老师开心地说，小王同学说得对，你们太不自觉了。
5: 这个时候只听小王义正言辞地说道，就是你们嚷嚷这么大声，老师一会儿能听到下课铃吗？
7: 大头新交了个女朋友，他比女朋友大几岁，女朋友就一直喊他大叔。
5: 第一次跟女朋友回家见父母的时候，一进门女朋友就冲着屋里喊，爸妈，你们想见的大叔来啦。
7: 叔叔阿姨几乎是小跑着出来的，女朋友的爸爸拉过大头的手用力握住，感动地说，我们就是想见你孩子本人，你说你这当长辈的还亲自来了，真是太有诚意了，小伙呢怎么没进来呢？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今天大头在路边停车，走过来一个大学生样子的女孩，好像是要问路，上来就说，
8: 叔叔。
7: 大头心想，老子三十还没有呢。

0: 太郎。铁柱是个球迷，一有球赛就把老婆晾在一边，自己在电视机前大呼小叫。
1: 这天在他看球赛的时候，老婆生气地关掉了电视，严肃地对他说，你今天必须回答我，你到底更爱我还是更爱球赛？
0: 铁柱扶了扶眼睛，思索了一下，那得看是中超还是英超。
1: 初三整整一学期，大头都用录音笔录下了数学老师的每一堂课，大家都夸他学习态度认真。大头谦虚地说道，
2: 其实这也是出于无奈，毕竟我对数学实在是不开窍，吃药又不管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治疗失眠了。
1: 老婆逛街的时候给铁柱打电话，老公你接我。
2: 哦，那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呢？
1: 你出门左拐到鸭脖店，左拐到面包房，右拐到奶茶店，我在对面的服装店。
2: 你说这么一大堆话，不能直接告诉我你就是在服装店吗？
1: 不，我说的每个点都很重要。
2: 啥意思啊？我又走不错。
1: 你就按我刚才说的，你先到鸭脖店买个鸭脖子，再到面包房买点面包，最后给我买杯奶茶，再来接我。
0: 亚楠和老妈闹别扭，他抓起手机就要离家出走。几个小时过去了，可是老妈还是没有打电话给他。于是亚楠决定主动一点，给他老人家发条短信。
1: 我都出来几个小时了，你为什么不找我呢？
0: 没一会儿，老妈的信息回了过来，我都出来30多年了，你姥姥不也没找我吗？大一那年临近暑假，老爸给大头打电话，臭小子，暑假回来不啊？
1: 不回了，我想在这找份暑期工。
0: 电话那头老爸声音颤抖，那就好那就好，那你过年也别回来了。
1: 血浓于水，看来老爸到底是想我了。大头感动得湿了眼眶。
2: 你别生气啊爸。
1: 哎呀我没生气，我昨天把你房子租出去了，跟人家签了一年的合同呢，多少能赚点烟钱。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

0: 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从它发生的最初就已经达到巅峰，那种怦然心动，那种想要收割对方的强烈欲望，那种迫不及待想要到达未来的期许，都在恋爱的开始就已经被预知。从此往后再怎么走，好像都是下坡路，曾经的美好都仅仅是一场梦。那英，梦一场。

民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

0: 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香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香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越长大就越会知道，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也该知道有些事情懵懵懂懂就够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我们又何必激动着需要一个理由。孙燕姿，开始懂了。

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有答案，我们都要学会放过自己。无论现在你多么不开心，要永远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加美好。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词，叫我不看月亮，比较好奇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查到了原文中的一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时候伤害你的不是对方的绝情，而是你心存幻想的坚持。爱情呢，永远是两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一个人的委曲求全。最爱。

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迷于声音，醉于深情。这样呢，走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爱情。愿你遇到一个成熟的爱人，愿你执迷不悟时少受点伤，愿你幡然醒悟时还赶得上。

下一首歌来听到林宥嘉《少女》，这首歌是他宣布进入人生新阶段的首作，非常甜宠，但是又带着一点孩子气的浪漫，为专辑留下了爱的伏笔。他也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纯粹的模样，在爱人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是少女。

梅又嘉重回舞台之后登录了很多的音综，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和庾澄庆带来的这首《想你》的现场版。这首歌改编自 Beyond 1996年的经典作品，在舞台版本当中他们也以 KTV 为主要的概念随性的合唱。梅又嘉唱广东话，庾澄庆唱普通话，也把原作的深情改编变为了轻松洒脱的爵士氛围，松弛自在，氛围感拉满了。这也是两代歌手的一次合作，把想念唱成朋友之间最舒服的默契，当然也是节目当中非常具有人气的一次合作舞台。

我第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讲的话，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医生说，你现在就要住院，因为你随时有猝死的可能。那年我28岁，我没想到那个生与死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讲忽然变得很近。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诗人聂鲁达。关于诗歌，有人说现在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也有人说读诗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呢？它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们就在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的文章里来寻找读诗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读诗有很多好处，都是骗人的，除了让你的生命更丰满之外，这件事根本毫无用处。但是在你的生命中，总有很多时刻，你偏偏就会念起小时候读过的那句诗。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背唐诗，不觉得痛苦，诗词押韵和儿歌差不多，粒粒皆辛苦，上山打老虎也分不出高下，背着玩就是了。慢慢的就长大了，春天看到了盛开的桃花，突然明白什么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冬天西风凛冽，天空阴沉，行人都急匆匆地奔走，到了家烤着炉子，外面洋洋洒洒地下起了雪，这就知道了什么是晚来天欲雪，什么是红泥小火炉。夏天跟着爸妈去湖里玩，小舟在荷叶中穿过，知道了什么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什么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秋天过了天高云淡，就是凉风乍起，梧叶飘黄，知道了什么是老树成秋色，什么是冉冉物华休。约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月上柳梢头，灯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一夜鱼龙舞，愁的时候注意危楼风细细，乐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小的时候卧看牛郎织女星，大的时候金风玉露一

逢。背的那些诗词像是看不懂的画面存在心里，一天遇到了某个风景某份心情，就突然明白那首诗那句词那幅画，那种感觉是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它是如此恰当，以至于无法用其他的词语形容。我们会因为什么想起那些诗词呢？记得第一次去国外留学时很孤单，经常靠睡觉打发时间。有次傍晚不小心又睡着了，睡得正酣畅，被敲门声吵醒。第一反应是，以前国内大学的隔壁舍友又来喊我起床去吃晚饭了。一跃而起，用中文大喊，来了来了，一起吃一起吃。结果打开门一看，是我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舍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才彻底惊醒，已经身在异国他乡，此舍友也非彼舍友。曾经背过无数遍而从不知其味的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瞬间在心头大亮，方才明白其中蕴有多少感伤惆怅和惘然。经历越多才越发现，所有童年生吞硬嚼下去的古诗词们都已经携带着作者创作时那一刻的深情，在我们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舍草灰线拂麦千里。古诗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的存在是古人活过的证明，是生命燃烧后留下的痕迹。也许现在的你不太理解诗歌的意思，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总会有一处风景，总会有一种心情，会让你觉得只有用那一句古诗才能形容。你们总会知道什么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们终将明白什么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们必定会懂得什么又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之前不懂的那些诗，是因为你们没有过诗人那样的经历和感受。从古至今，虽然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美好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和古人的精神链接并没有断裂，灵魂相通的时刻，诗歌就是我们的使者。成年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人长大以后，会遇到更宏大的场景，读到更多深邃并反复修饰过的诗。总有一天，我们会用林卧愁春尽，开轩揽物华来替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用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来感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幼时背诵的多半是简单通俗的诗句，可是成年以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我仍愿像当年看书中配图说意思那样，回退这个进程，将这些冗长的意思复原为当年一首简单的诗。从前尚不懂得，因那时时节不对，人未至，雨未落，花未开，我们没能发现。而多年后的某个时刻，某个场景，却令人想起往事。纷纷扬扬间，一句早就烂熟于心的诗句忽然直击心灵，仿佛收到一个传递了太久的礼物。当你拆开它时，自己已是截然不同的大人，可那诗句带来的美好却一如当年。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直到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有些美好早就植根于你的内心，你发现它了吗？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是啊，有些美好的诗早已植根在我们的内心，终会有一天突然从你的心底涌出，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在被那一首首诗与歌所萦绕着，原来生活如这诗歌般美好隽永。和你一起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见。

0: 银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购买燃油车的车主来说，可能会纠结买德系还是日系。有人说德系车底盘扎实，高速稳，也有人说日系车省油可靠，开不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从德系、日系到豪华品牌选择，再到10到20万元级别的燃油车怎么选，全方位来做一个对比分析。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鹿晗的《勋章》。

先来说一说德系车和日系车的刻板印象。大家常说德系车皮实、高速稳，日系车省油开不坏，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德系车确实底盘调教偏运动，高速行驶特别稳，过弯支撑性好，开着有驾驶乐趣，但是德系车的小毛病也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车，烧机油、漏机油这些问题呢比较常见，保养维修也贵。日系车呢确实省油可靠，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现大问题，保养也更便宜，但是日系车普遍的底盘偏软，高速发飘，操控一般，而且车漆薄，隔音差，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只是侧重点不同。

德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驾驶质感，底盘扎实，转向精准，高速稳，开起来特别有信心。尤其是跑高速，德系车的优势呢特别明显。还有就是动力总成，德系车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动力强，换挡快，加速性能好。但德系车的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是小毛病多，电子元件复杂，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其次呢是保养维修贵，临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还有就是双离合变速箱低速顿挫，可靠性不如 AT， 还有这个烧机油的问题，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存在。

0: 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如果呢你经常跑高速，喜欢驾驶，追求操控，选德系车，大众速腾、迈腾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城市代步，想省心省油，开的久，选日系车，丰田卡罗拉、本田思域、日产轩逸都很靠谱。如果你想要性价比高、配置丰富，也可以看一看国产电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在几号车厢？

0: 飞过人海。感受是这样的话，有可能这个人真的是口不对心，啊，他会识别这个。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更都会有的，就是一种自卑。
1: 嗯，
0: 它的底层是自卑，但它外显是炫耀，就是我们在公众号里说了，叫缺啥显啥。
1: 是，
0: 对，因为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拿投资举例哈，
1: 好，
0: 也可能说你投资经常不顺利失败，但是呢，你最近中了一个签儿，你最近有一个涨停板，你会把这个都会告诉别人，
1: 放大，
0: 因为你会让别人知道，你这两个事情代表了你的所有。
1: 嗯哼。
0: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如果你仔细一个一个一个去问的话，
1: 嗯，
0: 可能他失败的案例要多。
1: 嗯，

0: 但是呢我不想这么自卑，我也不想这么觉得很懦弱，非常的觉得我啥都不行。所以呢我们在群体当中有可能有意去找一两个对象，来去找到他的弱点压制他。你看你一个都没中吧，我中俩，哎，他挑的那个就一个都没中的，但是有一个人中了一个啊，他会说你看我中俩，但有人也中俩，他会说你看我中这俩比你那更挣钱。他总而言之他要比较出来一个他的优势。
1: 因为咱们在听那个吴老师聊天的时候也看待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的互动哈。我又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愿意去炫耀显摆的人，其实内心他是有自卑，
0: 有
1: 除了自卑其实他还有一个情绪的拿捏
0: 啊，当然
1: 啊，这个情绪的拿捏非常微妙。其实我们在成长这段过程当中，
0: 对，
1: 会遇到各种各样这种情绪的人，我们叫做嘴脸也好，
0: 是
1: 身份也好，一开始我们不太明白，
0: 对，
1: 不太清晰，我们只是简单粗暴的认为这个人大嗓子，这个人叫什么也不叫没底线，这个人好像没涵养，
0: 对，
1: 然后
0: 没修养，
1: 对，然后你随着你自己经验的累积，你内心有了一些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有了一些理论，你会觉得他大声呗，对吧，他就表达呗，我自己选择去听或者不听，去看他演或者不演，
0: 信或者不信，
1: 对，信或者不信，这个时候好像我们就立了一道所谓我们自己的审美标准和边界，这个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开始转变的过程。
0: 没错，
1: 他再耀武扬威，他再针对你，我现在说是两个方面嘛，大家，第一个是耀武扬威，
0: 对，
1: 夸夸其谈，在夸夸其谈的同时，他目光所及五个人当中，只有你一下子看了他一眼。
0: 没错，
1: 恰恰他抓住的这一个瞬间，有的人是，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哈，有的人是活在瞬间里的，我们叫做 moment， 就像说唱歌这件事情，
0: 对，
1: 有的人唱瞬间，有的人唱永远，大家明白这个话题就好聊了，是吧？
0: 有的人是。好像几十年听起来都是一个长盛不衰的明星啊，我觉得应该林子祥先生算这个，
1: 算
0: 是
1: 永远，是
0: 他叫永远不年轻，另外一个是永远也不老，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算你说的这样的，所以我刚才你就是解读的很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带有这样的一种我们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叫防御心态，为什么我们要用防御心态呢？是我们天生没有太好的办法来去保护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不想让别人在看到我们脆弱的部分的时候再给我们再刺上一刀，
1: 是
0: 啊，那我们用什么保护呢？所以我们提到了在心理学上我们很少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我们谈的就是适合你，也就是说保护机制是每个人生来有之的，但是这种保护机制就像我们拿一个武器一样，我们平常的武器是为了保护自己，所有人都一样，我们的工具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不希望它用于战争和用于对抗，所以今天我们想说的话题就是这种保护机制，如果它形成对你的保护，让你能够心理健康的能够适应成长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一种武器去攻击别人，这个是造成社会困扰，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烦恼的一个根源，而不是说你普普通通的一个我们说显摆，其实谁都显摆，我跟你说个最简单的，我们当时小时候住胡同里面吃碗炸酱面，你说这叫显摆吗？你也可以叫分享，但是有的人先生哟都吃炸酱面，我们家天天都喝自来水啃馒头片，对，所以如果假如说你也觉得这是显摆的话，似乎也有点不合适，对吧？
1: 你发现就是我们如果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在哲学里学了哲学，你又学了社会学，你又学了心理学，其实我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单一的，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哪有对错，只有视角，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最初的时候我们做选择题它就是有对有错，
0: 没错，
1: 我们就是做选择，
0: 是
1: 我们因为只有这点经验，我们累计出来的经验做选择，我就选了个 A，这个 A 就是我当下的认知，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困惑，困惑有两点啊，亲爱的朋友们，他为什么认为我选 A 是对的，我为什么选 A， 又或者说他为什么认为我选 A 是不对的，
0: 对，这里面我们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叫做反向形成式保护，我也需要有一个应该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哈。我发现在群体当中有些人是跟你恰巧他也在保护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你的行为

0: 当中带有很多的这种反向，因为他拿自己来去投射你去，但是实际上如果仔细问你的话，你没有这么做，这是真的，你并没有，你真是口心相应的来去说，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自己处在这个状态，所以他不理解你，所以他会认为你装什么装，啊，你只有实话实说嘛，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带来一些矛盾。那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答案，说你怎么解开。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有矛盾很正常，大家不需要刻意的去马上化解，因为今天他矛盾，明天他可能明白了，对吧？除非你是长期困扰，那你找一个专业的人去解答解答，就刚才你说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群体当中被在炫耀的这个呈现者面前怎么老是你，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需要找一些人去仔细解读一下。
1: 是的，谢谢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和互动哈。来上半段说一说大家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是有所期待有所期许，一抬头见喜眷恋人间，是我们节目的 slogan，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种非常平衡的生活理念和态度哈。我阿迪说今天这个话题就叫如何面对自大的人啊，生活里总有一类人处处显摆，事事炫耀，开口就想压别人一头，那些处处炫耀总想压你一头的人未必是足够强大的，所谓盛气凌人，
0: 对
1: 啊，其实不过是自卑的反向形成，说得很好。然后还有的朋友说让他们吹去呗，用事实打脸啊。还有的朋友说内心还是有点不舒服，就是当别人针对你的时候大声跟你，当然不舒服呀，
0: 肯定不舒服，
1: 但是基本无视，因为我知道我身上就是具有他没有的品质，
0: 很好，
1: 啦啦啦啦啦啦，对吧？其实我们说别人看到我们的只是他眼里的你的眼里的他，你到底什么样子他给你评价不了，
0: 你换一个人去问一问也可能给你另外的一个评价。
1: 是的，
0: 对，
1: 有的朋友说基于炫耀本质是内心匮乏，总想压过别人，是需要靠别人的低落填补自己的底气的。啊，还有的朋友说其实自带疏离感真好。疏离感是什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上半段呢我们说了这些，大家其实也在回忆，借着这个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里，在今夜思雨师的聊天室里，我们聊一聊，想想在生长的这一路过程当中，不管是慌蛮顺利荆棘还是忐忑，其实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和感慨。
0: 没错，
1: 下半段还有很多一些细节的部分跟大家去分享。其实每个人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大声喧嚣的时刻，那些时刻也许你不觉得自己在炫耀，但是总有人觉得他们在评价你，这个人在炫耀。那其实当大家又一次把目光聚焦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该如何平静平衡你自己的内心呢？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循环的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出口，做一个内心平静且安稳的人。这里是今夜思雨师。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答案，很多人都想找到一个答案，为爱找一个答案，为自己的生活找一个答案。那答案呢，有时候是标准答案，在现在这个当下，标准答案显得并不标准。

0: 平衡问题的一个合适的方法。
1: 嗯，
0: 对，所以大家不用刻意去回避啊，也不用刻意的去研究到底怎么样。我觉得随遇而安，然后我们不断的发现问题，别自我否定。
1: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的同时，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过好你自己的日子。
0: 嗯，
1: 你愿意笑你就笑，你愿意不表情就不露表情，这是你的自由。
0: 当然，
1: 这是你的权利啊！
0: 别人的权利和别人的自由跟我们是一样的。
1: 你的从容就是那些趾高气扬的人最怕的东西吧？嗯，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平衡体系啊！我们都说人的这个审美、人的阶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的你。
0: 对，
1: 我希望大家不是一个色彩的自己，永远黑色，永远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是可以调色版的。
0: 我们像彩虹一样啊，是有多个颜色混成的一束光。
1: 希望各位活得斑斓。
0: 对，
1: 下次见。

0: 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您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错了。

还会关心我，会真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
1: “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历年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

0: 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0: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9: 充电哦，6046号，这边排到100多号了。
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0: 路的重要枢纽。谈及十三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0: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3: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新型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新型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8: 新型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水

0: 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4: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5: 喂，
4: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5: 剁刀鱼吧，
4: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2: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3: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3: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动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2: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8: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7: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

0: 创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组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 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市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等市领导与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参加升国旗仪式。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政府召开县市区长例会暨市安委会第6次全体扩大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盛世同心庆华诞，平阳大地敬欢颜。10月1日上午，临汾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市区平阳广场隆重举行。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市政协主席郝中祥等市领导与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参加升国旗仪式。清晨的平阳广场花团锦簇，红旗招展，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升旗现场，党员干部、公安干警、城市管理者、应急救援人员、医护人员、中小学生、建筑工人、企业职工、公交司机、志愿者等方队整齐肃立，自发前来参加升旗仪式的上万名群众早早集聚到平阳广场周围，满怀喜悦，等待着神圣时刻。

0: 客的到来。7时30分，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国旗走向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升旗手振臂一挥，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和崇高敬意。伴随着歌唱祖国的旋律，千余只和平鸽腾空而起，在广场上空盘旋数周后飞向四面八方，人群中爆发出如潮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共同祝愿临汾的明天更加美好。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参加升旗仪式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紧抓时机，只争朝夕，自强不息，干在当下，齐心协力推动我市十五五开局起事扬帆进发，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市民张红平：
1: 每年国庆升旗都热泪盈眶，今年市党代会擘画新蓝图，件件民生实事都落在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城市更美，日子更舒心，由衷的为祖国的强大骄傲，为临汾的发展自豪。
0: 市民张鹏：
2: 现在我们临汾越来越好了，大家上学、就医、出行、环境都在变好，这就是最踏实的幸福。祝愿祖国山河无恙，祝愿我们临汾乘势崛起，步步争先。
0: 学生靳博雄：
3: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要紧跟时代脚步，奋力拼搏，以青春之力建设美丽临汾。
0: 学生抗喜林：
4: 少年强则国强，我希望我快点长大，未来建设我的家乡临汾。
0: 市民崔桂琴：
5: 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也期待我们临汾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小学生胡新宇：
6: 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五星红旗。
7: 临汾

0: 山河锦绣，家国同庆。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迎着清晨第一缕朝阳，我市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晨光破晓，红旗飘扬，初心灼灼，共庆华诞。在义城、蒲县、吉县、古县等地，升旗现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各界干部群众、市民群众、青年学生早早汇聚而来，手持五星红旗，满怀崇敬敬待，仪式开启。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上空，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腾，迎风舒展。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行注目礼，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抒发爱国之情，厚植奋进之志。吉县公安局干警郭涛：
1: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无比的激动和自豪。作为一名公安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把国旗下的这份感动转化为工作动力，坚守岗位，立足本职，守护辖区的平安稳定。
0: 蒲县蒲城镇党委副书记尹丽娜：
2: 看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摇，这是每一位中国人心中不变的信仰与方向，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0: 吉县东关小学学生肖明熙：
3: 我的内心十分的骄傲和激动，作为一名新时代少先队员，今后我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铭记初心，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蒲县学生温锦墨：
4: 少年强则国强，我将更加珍惜时光，认真学习，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少年，祝祖国繁荣昌盛。
0: 临汾市人民医院举行升国旗仪式，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庄严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全体人员齐唱歌。

0: 抗祖国，尽情抒发深爱祖国的真挚情怀，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接续奋斗，守护百姓健康。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保障，持之以恒把管党治党工作抓紧抓实推向纵深。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筑牢思想根基，把准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坚持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力量往基层倾斜，持续引申基层党建提质增效一加七专项行动，着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牢固树立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鲜明导向，强化正向激励、科学考核评价，着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良好氛围，为临汾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干部队伍保障。要从严正风肃纪反腐，坚持严的总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着力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临汾实际补短板强弱项，下大力气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融合化发展。要壮大产业集群，深入实施制造业振兴升级专项行动，扎实推动煤焦钢和特色能源装备、汽车零部件等制造业建链、研链、补链、强链，着力推动制造业及相关产业从临汾制造向临汾制造、临汾创造转变。要强化创新驱动，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晋南钢铁、永新焦化、华翔制造等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更多先进技术成果在临汾落地转化。要深化两业融合，积极探索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新路径，大力培育现代物流、节能环保、算力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更好服务保障实体经济发展。要优化发展生态，创优发展环境，持续厚植市场主体成长沃土，加强变企利企政策供给，促进数据、场景、资金等要素精准高效配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企业集聚临汾、投资临汾，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临汾。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紧盯重点领域，及时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纵深推进信访问题攻坚，持续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推动治重化积、控新治旧，严格落实领导包案机制，集中力量攻坚，主动作为，以身作则，当好表率，确保问题全部消耗清零。要持续强化治安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全力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

0: 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化解矛盾、服务群众、应急处突能力，夯实社会稳定根基。会议指出，安全没有任何侥幸的余地，必须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要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和我市过往安全事故教训，始终站在敬畏人民、敬畏生命、敬畏纪法的高度，坚持两个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全省煤炭新规17条和我市10条兜底措施，切实把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抓实抓牢抓到位。要狠抓交通领域安全，加强道路交通执法监管，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薄弱环节，深入分析研判，找准症结，强化科学调度，制定针对性措施，加大一盔一带等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让群众普遍掌握交通知识，提升安全出行意识，增强遵守交规的自觉，切实筑牢交通安全防线。要狠抓文旅领域安全，加强客流动态监测和疏导管控，拉网式排查整治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安全隐患，强化部门联动，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应急处突等工作，全力营造安全通畅、文明和谐的假日旅游环境。要强化行业监管，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密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检查抽查频次，统筹抓好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工贸、危化消防、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工作，加强主动帮扶，积极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提升培训质效，分层分类加强安全精准教育培训，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隐患辨别能力和安全操作技能，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从源头上遏制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9日，市政府召开县市区长例会暨市安委会第6次全体扩大会议，对当前全市经济形势进行再研判再分析，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李新春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张润泽、张希亮、王云、李艳平出席，并就分管领域重点工作进行针对性部署。李新春在批示中指出，今年1至8月，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全市上下的努力和成绩值得肯定，但安全是基础，是根本，没有及格线，只有100分。特别是国庆假期将至，人员流动增大，社会活动密集，安全保障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国省近期一系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两个至上，始终站在敬畏人民、敬畏生命、敬畏纪法的高度，忠于职守、严负其责，如履薄冰地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始终把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紧紧抓实抓牢抓到位。要强化责任落实，全面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责任，严格执行四包包保制，切实把责任传导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要紧盯重点发力，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其他行业领域安全，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闭环管理，一体推进人防、物防、技防，分层分类加强安全精准教育培训，推动安全工作措施直达基层，落到一线。要保持高压态势，从严打非治违，兜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岩峰指出，市第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155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市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推动学习走深走实，任务细化实化，督导见效见果，切实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王岩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防范在先、整治在前，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煤矿领域要积极配合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煤矿隐患排查治理，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消防领域要从严从细，抓好生产经营性火灾防范、居民住宅火灾防范，扎实推进七项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以实际成效筑牢消防安全防线。道路交通领域要加大路面管控和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同步加强督导帮扶，加快推进四个全覆盖，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防汛领域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情汛情发展，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同时要提前谋划明年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未来年安全度汛打好坚实基础。王岩峰强调，要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坚定信心，认清趋势，找准症结，细化举措，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要聚焦工业稳产增效，重点抓好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和稳产稳工，推动非煤产业稳产满产扩能增效，不断增强工业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要加强统筹调度，强化督导帮扶服务，抓好企业升规培育，促进文旅消费三方面同步发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基础。要突出项目支撑，紧盯在建项目抓提速，紧盯未开工项目抓攻坚，紧盯政策机遇抓谋划，以项目建设的大突破推动投资企稳回升，经济稳定增长，坚决守住全市经济发展基本盘。王岩峰还对国庆应急值守和环保治理攻坚、粮食秋收秋种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上传达了全国全省安全生产食品会议精神，传达了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即绿电和零碳园区建设、文旅促消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是指有关部门和部分县市区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9月29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市区调研督导节日期间社会稳定工作，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王渊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通过智能监控平台实时查看市区主干道、重点路口车流人流态势，详细听取节日交通流量预判、警力部署、应急处置预案等情况汇报。随后王渊来到姚庙广场平阳味道美食嘉年华现场，仔细询问客流管控、服务保障、值班值守等工作细节，实地查看安保力量部署、食品安全管控、隐患排查整治等落实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王渊强调，要深刻分析假期社会稳定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压紧压实责任，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确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科学调配警力，加强动态巡逻管控，做好值班值守，落实暖警爱警举措，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要紧扣节日期间人员流动密集的特点，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群体，健全协同联动处置机制，筑牢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底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广大群众度过平安祥和、安定有序的国庆佳节。历时五个月日夜鏖战，市区平阳街于10月1日实现主车道通车。9月30日临近通车前，在市区平阳街向阳路至南外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沥青摊铺机正忙碌施工，进行路面最后的平整工作。平阳街向阳路至南外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自开工以来历经五个月的连续奋战，其中向阳路至五一路段、福利巷至南外环段已陆续通车，向阳路至南外环路段于10月1日实现主车道通车。中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宋瑞峰：
1: 平阳街将于国庆节实现全线通车，保证节假日期间广大市民的出行条件。
0: 市民谭年喜：
2: 心里很高兴，看这街道焕然一新，城市越来越有活力，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了。
0: 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